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棍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4: 龙岩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8: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9: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8: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10: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8: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2: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2: 951信息快报。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7，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些天气。 营口盖州大石桥白轩，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并伴有雷电，夜间多云，东北风四到五级，在今天晚上的八点钟前后转三到四级。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气温，营口城区是22到14度，盖州大石桥和白轩都是23到14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并伴有雷电，夜间多云，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的八点钟前后转5到6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白轩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并伴有雷电，夜间多云，东北风4到5级，在晚上的八点钟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是22到14度，盖州大石桥和白轩都是23到1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并伴有雷电，夜间多云，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晚上的八点钟前后转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6: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7: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8: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1: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0: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哥哥，取经路上山高水远，孤独相伴，不如留在此处，你我共享荣华富贵。
1: 陛下，虽然长路漫漫，但我们师徒四人却并不孤单，只因有一宝物随身相伴。
0: 是何宝物？是唐王赐的宝贝吗？
1: 并非如此，此宝乃是每早7:30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畅通早高峰节目，有了他的陪伴，欢乐就在身边。
0: 畅通早高峰，
1: 美丽好心情。

0: 去吧。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各位早上好，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营口交通里广播，畅通早高峰。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婷婷。
2: 哎，临时
1: 我们是
2: 听海组合，
1: 我齐了啊，
2: 齐了齐了。
1: 对，北京时间8:1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5.1的频率收听畅通早高峰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哈，还是首先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大家的留言信息。
2: 好，
1: 我们的老朋友听啊、绿水青山来了，他说早上好，婷婷海南，昨天哈就想给你们俩的这个组合名起叫听海组合，
2: 哎，
1: 这样呢就是跟南哥的经典组合红海组合对应上了。
2: 哎呦，我这怎么都那个是组合这么多呢？到我的，
1: 哎呦。那证明你百搭呗、
2: 行，谢谢大家啊。
1: 绿水青山还说了，昨天哈、因为开车呀没时间跟你们互动、那今天呢就听到我心里面的那个组合名了、太开心了，我这回是特意把车停在路边跟你们俩打个卡。
2: 你看咱们这些听众多可爱啊，
1: 对，
2: 就是为了跟我们互动一下、本来挺急个事儿啊，也要赶紧把车停到安全地方，
1: 没错，
2: 给我们留言啊，
1: 给绿水青山点赞啊，
2: 点个大大的赞啊，谢谢。
1: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平台上留言信息。哎，你看我们的小听友这个甜筒哈，他呢走在了气象台这个十字路口这儿、这个路口呢在今天早上7:30左右的时候，有听友也进行了互动，在气象台十字路口公交车和私家车发生了剐蹭。那甜筒他说了，气象台这十字路口的交通事故还没有处理结束，现在占用的是从东往西的车道。
2: 来咱看一下那个图片，来看看这个事故，它上面带一个图片啊。这是一个路口啊。
1: 对，
2: 希望这个事故赶快处理完毕啊，咱们这个早高峰呢社会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啊。
1: 那你看由于这个事故的影响，我们在百度地图大数据上哈、也能看到，目前呢这一块，哎呦喂，这个红色拥挤的线路可是挺长。
2: 对，
1: 现在呢在公园路不仅仅是气象台这个路口这附近车辆比较拥挤，你看目前呢这车辆是从在洪家家园小区附近这儿就已经是一个深红色的严重拥堵了。我们继续在公园路由南向北行驶，现在车辆呢围绕在南湖阳光新城小区附近这儿，还有呢就是渤海明珠七中附近这块车辆也都不少，即将要往这儿走的朋友建议各位可以适当选择绕行一下。同样拥挤的地方呢现在还在建设小学门前，目前呢新兴大街和玉新路的这个路口这一块目前呈现的也是哈四个方向在这个路口都是深红色的严重拥堵。尤其是在东新路这儿，目前呢这块拥挤的线路是在艺兴园小区附近，还有东昌小区以及民丰小区附近这块呈现的都是断断续续的深红色的严重拥堵。
2: 这种就是四个方向都是红的哈，
1: 对，
2: 不是那么太常见，是吧，婷婷？
1: 是的。
2: 今天早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哈，
1: 这个路口现在是一个极其忙碌的状态啊，各位可以适当选择绕行。但如果说咱已经堵在这儿了，那么也没有别的办法，
2: 那是不是？
1: 只能是舒缓自己的心情，
2: 对，
1: 告诉自己我多点耐心，我这个注意力哈，我再集中一点。这个时候咱千万别溜号，更不能加塞抢行。
2: 对。因为这个路况呢还是比较复杂的啊，这个大家的如果自己的情绪控制不好的话，很容易产生一些路怒啊。咱们开车在路上总会有一些情况发生，什么情况呢？就是车多啊，
1: 对，
2: 不一定是非得是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就是单纯车多。那么各位呢，你是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方法来解决这种焦虑啊，或者是说这个比较郁闷？
1: 婷婷，
2: 咱就说吧，咱们每个开车的朋友啊，在路上

0: 是不爽是吗？
1: 啊，对。就是深呼吸呀、啊，告诉自己冷静冷静，一定要冷静。这个时候烦躁的情绪千万不能上头。
0: 深呼吸啊，我想想那个画面啊，周围的旁边的车可能就会看你的车窗里边，就发现一个美女啊，
1: 对，
0: 坐在主驾驶位置上，
1: 不停的深呼吸。哎呦，
0: 那是在生气呀、啊，还是在呼吸？
1: 边上的司机朋友和哎呦，他没事吧？
0: 怎么了？这是用不用报警啊？
1: 用不用急救一下、
0: 哎？这样的一种方法用完之后怎么样？有没有效果？
1: 有。能缓解60%-70%吧，对我来说。
0: 好，那么其他听众朋友啊，刚才婷婷呢也是给大家出了一个，就是提出了自己的一个解决这个焦虑或者是烦躁的一个方法。您有什么好的妙招，也可以在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跟各位共同来分享。分享之后啊，大家也可以试一试，对不对？
1: 对。
0: 啊，
1: 集思广益一下，一个人能想到一个办法。
0: 你看，人婷婷呢，其实有很多好方法，但这种方法对自己来讲呢，效果非常好，于是就推荐给大家。我们也希望呢。我们951这个平台也成为了大家啊互通有无，
1: 对，
0: 互相帮助的，
1: 互相分享的，
0: 哎，
1: 这么一个平台，
0: 好的平台啊，
1: 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期待各位留言。
0: 好，
1: 在等待各位留言的同时哈，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伙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现在呢，无论是通过视频监控画面，还有百度地图大数据反馈过来给我们的信息来看，现在路面上拥堵的这个程度哈，基本上是早高峰呢这个浓度比较浓的一个时间段，再加上此时此刻现在呢天气是下着蒙蒙细雨，路面上呢也是一个比较湿滑的状态了，咱们在行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先来看一下建设街哈，建设街呢在今天8点之前，拥挤的线路长度比较长，程度也比较深，但是呢经过了大概20分钟的疏通之后，现在建设街整体来看其实还好，但是压力呢给到了8点之前通行起来其实还不错的新兴大街。现在此时此刻，新兴大街在和新华路的交汇路口西向东的方向车辆比较集中，在楞严寺公园北门这儿，包括和市府路以及和学府路的交汇路口西向东的方向，新兴大街通行效率都不高，尤其呢在和学府路的这交汇路口这儿，繁忙的就不仅仅是新兴大街西向东的方向了，学府路南向北其实通行起来还不错，但是呢在学府路北向南和新兴大街交汇路口的车辆排队等候红绿灯其实也是挺多的。另外就是现在市府路，目前市府路和新兴大街的交汇路口这块，市府路北向南的方向车辆呢在华联附近这儿就已经是红色的汇集，在财富春天购物中心门前这儿目前呈现的是深红色的严重拥堵的情况，通过和渤海大街这交汇路口的时候，预估哈咱们是需要等待3到5组左右的信号周期，多点耐心朋友们，深呼吸两下。
0: 好，有个好消息告诉给各位啊，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气象台附近那起事故呢，现在这个事故车辆已经是脱离了现场啊，已经恢复到了畅通的状态了，
1: 挺好。
0: 再看看咱们听友的留言啊，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就是在您紧张焦虑就是烦躁的时候，用什么样一个方法能够让自己的心情舒缓下来，好方法让大家共同来分享。
1: 人生海海，他说了，我有个建议，我要推荐给咱早高峰的老铁啊，就是您在车里面可以放一个小把件儿
0: 啊，
1: 我车里面就准备了一个小葫芦，
0: 哎，
1: 堵车了之后哈，我这个手我不自觉的我就动起来了，堵车了我就盘它，
0: 就盘它，
1: 哎，对，通过这个外力外在的这个一个小东西，把我负面的焦虑的情绪我给它盘出去，
0: 哎，盘出去了，本来脑子里啊是比较焦虑啊，把这个焦虑呢转移到手上。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哎，转移到手上盘这个小葫芦啊，或者其他一些小把件，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1: 没错，
0: 好方法，
1: 好方法，学到了。
0: 这个是谁呀？
1: 无处不在呀。其实无处不在哈，他说的是非常的对
0: 啊。
1: 他说，其实哈，堵车有的时候焦躁的原因是啥呢？我不知道他为啥堵啊。我知道堵车的原因之后，我就能理解了。
0: 哦，如果是事故的话，
1: 对
0: 啊，他就。
1: 心情就是能够我明白怎么回事了，我搞清楚了，我心里面我就不难受，我就不焦躁了。说的太有道理了，能够共情你。
0: 我们想知道啊，在这个堵车的情况之下啊，心情不好的时候，他用什么方法来排解？没说方法。
1: 有，你要求这么严格呢？方法就是我知道堵车的原因就好了。
0: 那当你不知道的话怎么办？我先研究，我要研究为什么要堵车啊？研究的过程就是我排解焦虑的一个过程。
1: 好的。
0: 这位叫小皇冠嘛？
1: 对，
0: 嗯，
1: 小皇冠他说了，我一般上车之后我就开始。

0: 听音乐哈，我听的是什么音乐呢？摇滚音乐，一路都很 happy， 沉浸式的开车，外界任何的焦躁的这个现象都不能影响我。
1: 哎，如果你车正常行驶的时候，你听这个音乐是可以的，但是当你在堵车的时候，你在听这个摇滚音乐，你是不是会让自己更加的焦躁？
0: 会觉得有点烦躁吗？
1: 那肯定的啦，但是摇滚音乐很嗨的那种啊，本来啊堵车就心情不得劲儿，不舒服。那么这种音乐的这个烘托之下，让你会更加的焦躁。这个时候应该换点轻松的，
0: 换点舒缓的，
1: 舒缓的，你听点萨克斯
0: 啊，萨克斯，
1: 是不是？
0: 咱哥马上要来为大家奉献，吹上一首《回家》。
1: 回家，
0: 经典的。
1: 这个或者是什么钢琴曲啊，或者是轻音乐啊，这个时候你要把这个你的这个歌曲的曲风要调整一下。当你真正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在保证安全情况下，你可以稍微那么 happy 一下，但是一定要注意一下瞭望啊，
0: 对，
1: 别超速，
0: 对，
1: 别追尾。看一下路况呗。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这个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咱们来看看啊，现在金牛山大街，今天早上金牛山大街表现的其实还是挺不错的啊。现在呢，金牛山大街和盼盼路的交汇路口西向东的方向，车辆呢有一点点黄色缓行，问题不大，各位可以不用太过于担心。但是呢，现在光华路北向南的方向，在和青花大街的这个交汇路口这儿，现在车辆可是有点多哈。车辆呢也是主要集中在了青年小学教育集团南开分校这一块儿，经常往这儿走的朋友，咱们应该是有这个心理准备的。但是现在呢，学府路和市府路分别和青花大街的交汇路口南向北的方向依然都是深红色的严重拥堵。比如说你看现在哈，在市府路这一块和青花大街的交汇路口，除了南向北之外，北向南也是格外忙碌。在博工小区附近这块，车辆呈现的是红色拥挤。那么学府路和青花大街呢，南向北的方向车辆主要围绕在南湖公寓附近这儿，深红色严重拥堵。想要走行学府路，通过和智泉街的这交汇路口南向北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哈，咱们预估是需要等待五组信号灯左右。北京时间来到了8:25了，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咱们好朋友的留言信息。哎，你看肖刚来了，他说哟，南哥早高峰来客串呢。
1: 对，昨天就开始来了，今天又一次来做客了啊，
0: 欢迎啊，常来做客呀，南哥
1: 有空就过来啊。
0: 我们的听友这个叫
1: 小弟DJ OK，
0: 他说今天高考是不是就结束了？
1: 没错，
0: 遥想20年前2006年高考还历历在目呢。
1: 哟，
0: 一晃20年过去了，20年整哈、前两天呢，这个孩子幼儿园亲子运动会，我还看见我那老校长了。现在他是幼儿园的校长
1: 啊。
0: 看到老校长的那一瞬间哈，有关于自己的青春的回忆，刹那间涌入脑海。
1: 你看看。这位叫小弟的朋友今年一定是38岁到幼儿园了，那是送自己家老二，38岁啊。
0: 啊，都被你看穿了。
1: 那肯定的，20年前嘛，20年前参加高考，那是18岁参加高考，加上20正好38。
0: 哎呦，
1: 数学相当之好，就像你昨天在做节目的时候，英语139分，语文147分，
0: 我没那么高啊，我147分，我还不是当年的那个语文状元了。
1: 那、肯定的了啊。
0: 无处不在来了。他说南哥、想知道堵车的原因，那还不简单呢、那还值得我挠头苦想啊。
1: 是啥？
0: 我问951就得了呗。
1: 妥，咱们951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啊。就是实在是太堵不行的话，我们还有几枚联动平台呢。
0: 对，
1: 为什么总是提醒大家啊，给我们发送各种路况，然后我们有强大的后盾。
0: 对，
1: 九枚联动平台，我们有很多的交警都在这个群当中，会第一时间告诉我们什么原因。另外呢，他们也会在拿到这个信息之后呢，赶到现场进行及时处置啊。太和北街就是气象台那个路口的交通事故已经拆除了啊，现在可以正常的通车了。
0: 好消息啊！路面上的最新的情况呢，同样也是多多仰仗于在路面上的您。如果您在路面上发现了最新的路况，欢迎大家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我们再通过电波传递出去，帮助更多在路面上的小伙伴们。
1: 好，我们看一下森尼啊，给我们留言说，刚才呢在白庙子小马路里啊，有两个小拖拉机交汇的时候呢聊天，我跟在后面啊着急上班，按喇叭，他们还不高兴了。还问我要干什么， 真无语啊！
0: 我干什么？我着急上班，我想过去呗。
1: 对呀、
0: 啊，
1: 这是一条机动车道啊，容得下你们两个人并排在那唠嗑吗？那不对呀、啊！
0: 你这慢慢悠悠的，
1: 是，
0: 哎呦，真
1: 不应该啊，不应该。
0: 路面上啊，咱们还是要文明行车哈、啊，多多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呢，由于现在这个降雨的原因，我们在开车的时候视线呢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咱们还是要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多多注意瞭望。
1: 对。听众给我们留言说，在自己焦虑的时候，在车里啊，自己开个什么麦霸呀，要唱卡拉 OK 是吗？也行，也行，
0: 唱起来呗。
1: 哎。让自己的心情能够尽快的啊，能够恢复到平静的状态当中，
0: 调整好就可以了、嗯、哎呦，
1: 这是咱们又一位大诗人啊，
0: 对，又一位大
1: 当代大诗人，叫清风，
0: 对，清风正义啊。
1: 嗯，
0: 他说的是夏日晨雨暮如春、
1: 哎、
0: 凉风送爽月精神，今日蟾宫尽折桂，待到明日振乾坤。
1: 哎呀，哎，语文这么好，是你同学吧？也考147分啊？
0: 哎呦，没有那么高，南哥、啊，你这给我宣传出去了，可咋整？
1: 没事儿，这都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0: 南哥还是向着我啊，十年前。
1: 十年前。
0: 好嘞，懂了。
1: 懂了，明白吧？
0: 明白，懂的都懂。
1: 嗯。
0: 北京时间8:29哈、啊，今天呢，马上高考最后一天的第一科
1: 就要开考了。
0: 对。
1: 嗯。
0: 即将要路过考点的司机朋友们，咱们千万哈不要鸣笛，
1: 对，
0: 然后给考生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
1: 嗯、你像今天早上8:30呢，第一科呢是考的是化学，当然你选择是文综合的朋友但不会考化学了，他可能会在今天的11点选择是地理、
0: 嗯、
1: 总之我们今天呢一共是考四个科目啊，化学、地理、政治还有生物，最后一科呢结束的时间是晚上6:15啊，6:15，所以呢，今天上午可能就会有一些高三的朋友啊，在上午12:15呢，全部结束了自己的高考的过程。
0: 对，
1: 接下来时间呢，就是，
0: 下午
1: 玩啊，
0: 哈哈，
1: 怎么玩？咱们晚高峰的时候。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啊，
0: 放松一下哈、
1: 啊。因为我们现在说玩有点早，
0: 稍微有点早
1: 啊。
0: 嗯，
1: 好，大家抓紧时间啊，看好卷子，平复好心情，笔下生花。
2: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即时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4: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3: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寻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2: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5: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

0: 世园，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 龙奔陪你看世界，由银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7: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8: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7: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蜜，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7: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8。

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

0: 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1: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2: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我们一起加油。
3: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4: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5: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6: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7: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0: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8: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山顶还有951米高度。
1: 九点之前，我们必须拿下它。这座山峰叫什么？
0: 畅通早高峰。
1: 我们的口号是：
0: 神采奕奕，人气满满。
1: 我们的统一动作是：
0: 文明开车，打卡报道。
1: 好，全体都有了，准备登顶。
2: 加油，努力的。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北京时间8:40哈，咱们在半点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1 营口交通一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节目。各位早，我是婷婷。
1: 大家好，我是海南。
0: 我们是
1: 动
0: 听海组合，这点默契还没培养出来呢。
1: 来，咱再来一遍啊，我们是听海组合。哎呀，来串门哈，总觉得自己明天就好了。
0: 你这主人翁意识也拿出来点啊。
1: 事不过三啊，明天是第三天哈，一定会在节目当中，我们会顺顺当当的告诉大家，我们是
0: 听海
1: 组合。不习惯。来看看听友的留言啊。
0: 好的，帅气的小王子来了，他说：“听海组合，早上好。”
1: 早上好。
0: 钢铁道口哈，那是一路畅通啊，呼吁笨宝来打卡。哎，笨宝今天早上还好像还真来了，但是呢，早间的留言非常的多，有的时候可能没有照顾到，各位多多担待一下啊。
1: 对。
0: 还有我们瑞童幼儿园的韩经纶来打卡，问候各位早安，收到。这经纶怎么今天这个点来了？是上幼儿园是不是有点迟到了？
1: 哎呀，那是早就已经在手机上存上了，把孩子送到幼儿园之后呢，这个回来的路上
0: 定时定点的、
1: 对，定时定点的8:30来打卡了啊。
0: 金贝幼儿园的可可小朋友今天是第一次来到951来打卡，
1: 哎呦，
0: 说太开心了
1: 啊，
0: 欢迎你啊新朋友，以后希望能够经常看到可可的名字。
1: 所以说今天是第一次啊，我们等到打卡第100天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再表扬他一下啊，坚持住啊，每天都来。
0: 你到100天的时候，我们手写一份奖状给你。
1: 对，
0: 咱们还是来看一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吧。
1: 我想此时此刻应该是比之前好多了、
0: 啊，还可以哈、现在呢，首先看到的是金牛山大街和盼盼路这个交汇路口，目前呢是在金牛山大街东西双向有一点红色拥挤，通过路口的话呢，预计哈是需要等待3组左右的限号周期。另外，现在光华路南向北的方向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路口这儿稍显繁忙，车辆呢主要是集中在了官贤书院小区附近这儿。目前通过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路口，在光华路南向北方向行驶的车辆，预计是需要等待2到3组左右的限号周期。你看此时此刻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通行起来是非常顺畅的，另外现在市府路和新兴大街的交汇路口也没有任何堵点，通行起来非常不错，各位可以放心走行。但是呢，在新兴大街西向东的方向，车辆集中在了兴隆家园以及兴隆双星园附近这一块哈。西向东和学府路以及和盼盼路的交汇路口，在新兴大街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新兴大街西向东通过和盼盼路这个交汇路口的车辆，咱们耐心得再足一点，预计是需要等待4组左右的限号周期。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9号，星期二，今天也是高考过后的最后一天了。高考之后，端午假期紧随着
1: 而至。
0: 对，然后接下来就是中考，中考完事之后，就是很多学校的期末考。完事就是暑假了。
1: 暑假。
0: 也许很多朋友呢，在自己的假期哈、马上要到来了，开始了这样或那样的安排，开始做计划了，做功课了，开始准备假期要出行要准备的一些小物件了。你看最近哈，在贵州贵阳有一位刘女士，她呢为了自己的出游，她是专门购置了一台之前我们没有想到过的一个旅行的必备物品
1: 啊，
0: 叫做热成像仪。
1: 热成像仪？
0: 哎，对，热成像仪、
1: 干什么用呢？
0: 本来呢，这位刘女士哈，她是想用来看一看这个酒店的房间有没有被安装上针孔摄像头
1: 啊。
0: 其实这安全意识还是挺强的，是一件好事儿。
1: 对，以前在网上也看到过，有一些不法的一些酒店啊，安装了一些什么针孔摄像头啊，拍摄这个叫什么旅客的这个隐私，
0: 对，
1: 哎，特别不文明、不地道，也是违法行为啊。所以这位刘女士怎么了？她就
0: 买的这个热成像仪，准备接下来要利用假期出游的时候，到酒店进行一番检测，这样呢自己住的才安心
1: 啊。就是她拿这个热成像仪的话，能够检测出这个房间里有没有安装这个摄像头。
0: 对，
1: 明白了。
0: 你看还是很有必要的。后来呢，他想，那我买回来之后，我得学习一下咋用吧，
1: 试一试。
0: 对，在居家试用的时候呢，他就意外地排查出了家里面的火灾隐患呢。
1: 啊，
0: 也是哈，很有必要，同时呢、啊、也很关键。刘女士的这安全意识，我感觉值得咱所有人的学习一下。
1: 学习一下、啊。
0: 对、嗯，比如说刘女士在检测厨房电器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她就发现哈，自己买的这热成像仪显示了连接电磁炉的那个电源线，你猜这温度得有多少？
1: 温度40-50度。
0: 正常来说，咱摸的话，可能就是稍微的。
1: 啊
0: 有那么一点温的乎的，
1: 小温的乎的，
0: 哎，对，
1: 不会烫手啊。
0: 对、
1: 嗯，
0: 但是没成想呢，连接这个电磁炉的电源线温度竟然有80摄氏度。
1: 哎呦，那就是通过它这个热成像仪检测出来这个电线的温度80度，
0: 对，
1: 危险了，
0: 很危险呐，因为它远远的超过了安全的标准
1: 啊，
0: 也有可能很多家里面的那电线，咱平时根本手都不会去触碰它，
1: 对呀、啊，
0: 我只触碰一下那个插头就可以了，
1: 对、啊、
0: 电线就被忽略掉了。刘女士仔细检查之后发现，哎呦，不仅仅是我家里面的这个电源线温度超标 啊，还有插线板的功率负荷也不足了。线路过载，并且呢是持续的高温。那这个电路板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功能，这插线板是负荷不足，就是说它已经是非常过载了，
1: 啊，已经超标了。
0: 对，持续的高温，那你看，可想而知啊，这安全隐患，那随时就有可能短路起火呀。
1: 你说家里有人还好办啊，
0: 能及时发现还行。
1: 没有人的话，嗯，你说他这个温度过高，引起了短路，再引起了这个着火。
0: 对，你这到时候损伤的不仅是家里面的这个财产安全，你这楼上楼下的啊，左右邻居，
1: 对吧？殃及邻居了嘛，是吧？火灾这个隐患。通过刘女士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啊，及时的发现了。
0: 是的。
1: 那么刘女士后来也说了，说热成像仪啊，意外的规避了火灾的风险，相当于救下了自己一家人，也救下了整个这个楼的邻居里。
0: 对，
1: 邻居啊都被救了、
0: 那看完刘女士的这个经历之后啊，其实哎呀，为她感觉到庆幸的同时、心里面又隐隐约约的，咱也有点担忧，也为自己家里面捏了一把汗。
1: 对。
0: 那你说这火灾咱也不能靠我碰巧被发现呢，
1: 对啊，
0: 我不能碰巧发现它、所以呢在家里面咱们这些家用电器哈，咱时刻的就是要检测一下，你看看家里面的有一些这个老物件老家电，它是不是还在这质保期内，或者说它的这个使用寿命还在保质期内、如果说年头久了咱该更换的时候咱更换一下，
1: 对，
0: 不要马虎，更别大意，你这安全的事儿能是你就是我靠侥幸吗？
1: 不是小事啊。
0: 对，
1: 其实这个电器啊，有的人家可能用冰箱已经用了10多年了、电视啊还有空调啊，其实这些电器他们都有自己的寿命期的，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只不过你平时用的时候你觉得还好用，也没有想到说哎呀他还要去更换，这个事儿呢大家一定要引起注意了。
0: 对、家里面的这些用火用电用气呢，其实哈，如果说你想要细心的关注它究竟还能不能继续使用了，其实在它需要更换之前往往是有一点征兆的
1: 啊、
0: 就比如说电器火灾的五大征兆、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普及一下，
1: 好的，
0: 咱回家之后赶快看看家里面有没有这种现象、如果有的话咱该换可得换啊。
1: 第一种呢是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你们家这个空气开关啊频繁的跳闸，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线路当中呢可能会存在着这个短路啊，过负荷或者是漏电的情况，应该及时的排查原因。那这种那个跳闸这个事儿呢，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也是经常出现啊。
0: 对。
1: 出现之后呢，你肯定会想到，哎呀，这空气开关怎么是不是它有问题了？其实空气开关啊，我认识电工师傅，它的使用寿命非常之长，
0: 非常长，
1: 它不会轻易的坏。然后除非你是用砸它，要不然就是说它的产品质量不过关，你但凡是一个合格的空气开关，它的使用寿命是相当之长，但是它突然跳闸或者是经常性的跳闸，说明你整个房间内的线路啊，有地方可能会有短路的风险啊。
0: 所以如果空气开关频繁跳闸、咱就得是找专业的电路师傅来检测一下，
1: 哎，对，
0: 需要更换的话咱就得换了。
1: 嗯，这就是第一个啊，空气开关频繁跳闸，这是电器火灾的五大征兆之一。
0: 对，第二个呢就是触摸电器外壳的时候，咱们会有那种哎呦麻酥酥的感觉
1: 啊、
0: 有的时候不经意就觉得说我是被电给打了一下，那这个就是触电感。这是什么问题呢？那存在电器漏电呀、或者是地线接触不良的情况，如果说您马虎大意了还继续使用的话，那么就会有极大的火灾和触电的风险。
1: 嗯，
0: 没必要这样啊，这都挺危险的、
1: 对，麻酥酥的，你说哎呀没电着我啊，麻酥酥的还能继续用，这个时候你要引起重视了。
0: 对、第三个呢就是插座面板接线盒还有走线墙面会有那个焦黄啊熏黑的迹象，
1: 啊，
0: 这也很危险，这个就是明睁眼亮的，一目了然的，说明什么呢？说明可能存在电线接头那碰头啊，或者是插座电源线接触不良的情况，咱们一定哈要排除问题之后再使用。
1: 嗯，就是大家可以在听完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呢，回到家里仔细检查一下家里的插座插排，
0: 对，
1: 是吧？有没有哎焦黄呢？有点泛黄啊，或者是黑啊，这种情况。也有的人家可能说，哎呀，没事儿，他
0: 我这用的年头久，它变黄了很正常，
1: 很正常，发黑了也正常。
0: 那实际上不正常。
1: 对，那么咱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防微杜渐。
0: 对
1: 啊，防患于未然，未雨绸缪。出现这种情况，他其实要想换一下，价格也不贵。
0: 对，
1: 是不是？
0: 人家都已经频繁的给你提示了，那咋就那么犟呢？就不能说把家里面这安全隐患咱给剔除掉吗？
1: 对啊，买新的啊，找专业的电工师傅再给您装上啊。
0: 对，
1: 别到。真的是出现问题了，你后悔莫及呀。
0: 对，另外呢，有一些其实不是我们自己个人动手就能做到的，咱毕竟没有那电工证啊，操作起来万一不规范呢，再给自己引发了更大的危险，得不偿失，没有必要。
1: 找专业的电工师傅。
0: 对，刚才提到了三点了，还有一点，家里面可能，你就比如说我家前两天北屋我就发现了，这电灯怎么忽闪忽闪的，就每次一打开，它就忽闪一下。
1: 啊，
0: 哎，我今天、
1: 就是、亮的不透。
0: 哎，对，我今天晚上我要再仔细观察一下。
1: 啊，
0: 如果的不行，我这指定是我得换了。
1: 这个忽明忽暗呢、啊，这种情况除了电灯寿命的原因呢，也有可能是因为什么呢？就是线路接触不良，或者是大功率的这个电器啊，同时使用导致了电压的这个波动啊，
0: 对，
1: 需要维护电器线路，或者是关闭大功率的电器。
0: 学到了、这个我要牢牢的记住啊！
1: 啊，你看啊，就是同屋里边都是用着这个同样一个电压都是一样的啊。当你这个大功率的电器这个使用的多的话，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并联的一个线路，它会造成你这个屋的这个灯啊就不稳，
0: 对
1: 啊，老百姓讲话不稳啊。那么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你要把这个。一个是电器的线路要进行及时的维修，或者是要把这个大功率的电器呢给它关闭。家里大功率电器什么东西比较多呢？
0: 我感觉就是大件的。
1: 空调、
0: 啊、电视、冰箱、
1: 啊。咱们现在有外挂式的空调，还有那种那个中央空调。
0: 对。
1: 啊，这个人走之后啊，就离开这个房间之后呢，应该及时的把大功率的电器给它关掉。另外呢，就是大功率电器也不适合长时间的这种使用
0: 运转。
1: 对，
0: 除了家里面的这冰箱，有些家里面还有冰柜。
1: 还有冰柜，对，这个就是，冰柜当然你不能给它拔掉
0: 了。那当然了，
1: 是吧？但你中央空调你可以给它，就是，哎，我们家有钱，我们家可以随时交电费。
0: 那可不是那么
1: 不需要这样啊。
0: 对，
1: 这个咱该省省，该花花、啊，这安全的事儿不容大家去忽视。
0: 是的，那电器火灾呢？其实它在发生之前五大征兆，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四个了。最后一个就是，如果说家里面你突然闻到了那烧焦的味儿，特别是像塑料味儿啊，还有橡胶味儿，极有可能就是因为接触不良、短路、超负荷等原因引起的温度过高导致的绝缘胶皮融化。咱们更是要及时的处理。其实说到这电器火灾呢，我们都知道啊，它是重在预防。
1: 对，
0: 如果说您发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家里面这家用电器它的五大症状的话，其实就相当于是您及时的发现了家里面的火灾隐患，咱们就应该请专门的电工师傅来上门检查，及时的消除消防安全隐患。如果说家里面发生了哎这个电器火灾，首先第一个哈就是需要及时的去切断电源。就家里面的这些小事儿咱千万别马虎别大意了。
1: 对，有很多的火灾事故引发它不是轰轰烈烈的，它就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疏忽不在意。
0: 对一点点小的细节只要注意到了，就能够让咱家里面更平安更健康。
1: 你看咱听友叫风铃啊，听了咱们这期节目之后呢，发表了一番感慨，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以后在家包括出门在住这个酒店啊，都要排查这些安全隐患才行，出门在外随时要注意安全，对吧？
0: 对，
1: 就是到了酒店也好，你要这个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要查看一下你这个楼层的这个消防通道，
0: 对，安全通道
1: 啊，仔细查看一下，要不然真的是出现了这个火灾的时候，你慌乱，你不知道往哪跑啊，
0: 对，
1: 那是浓烟起来了啊，那么你在不熟悉这个线路，可能会造成这个危害非常之大、啊、
0: 没错，北京时间8:55，我们的听友达西西来问候大家。 这看来哈是一直关注我们的节目，听到了之后，咱今天晚上西西啊，回家咱也看看家里面的这些家用电器使用的这安全系数怎么样。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周诺言和周丽坤以及妈妈来打卡，同时跟我们分享了一条路况，他说我刚刚哈、通过的是迎东新城那块，一路畅通啊，非常的不错。另外呢，今年我家闺女也要步入初中了，也希望今天所有的考生都能够心想事成，成功上岸
1: 啊！谢谢谢谢大家祝福，相信咱们这些学子们都已经听到了我们收音前的这个弟弟妹妹啊，哥哥姐姐啊，
0: 叔叔阿姨呀、
1: 爷爷奶奶呀、给孩子们送的祝福。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
0: 对，
1: 孩子们加油
0: 加油。接下来咱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名就叫《灿烂的你》。

0: 京时间8:59，以上就是今天畅通早高峰的全部内容。这一早间呢，也是很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同时也祝福大家今天都能有一份好的心情。我们明天早间再见，拜拜。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2: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1: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极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

0: 满街。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
1: 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
1: 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0: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鸥，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4: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3: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4: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6: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7: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8: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1: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0: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声声有爱，
1: 句句关情，
0: 951信息快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8，我是主持人远方，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白天的夜间小到中雨，并伴有雷电，夜间多云，东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14度，盖州23到14度，大石桥坝一圈23到1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小到中雨，并伴有雷电，夜间多云，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5到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白天的夜间小到中雨，并伴有雷电，夜间多云，东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14度，盖州23到14度，大石桥23到14度，坝一圈23到1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小到中雨，并伴有雷电，夜间多云，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5到6级。今天是2026年的6月9号，2026年高考的第三天。今年呢，我市有9900多名考生参加高考。高考期间呢，恰逢主城区道路集中施工，赶考路线车流路况更为复杂。为保证考生呢出行顺畅，停车秩序规范，营口公安交警呢将推出一系列的具体举措，提示各位考生家长，请您把蓝丝带系在车辆的后视镜上，便于营口交警为您精准护航。951的电波呢也向全市的驾驶员发出倡议，高考期间请您给系着蓝丝带的家长用车默契礼让，用我们的方式为考生加油鼓劲儿，送出祝福。2026营口市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营口核实眼科医院、营口市教育局联合发出倡议。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助力高考筑梦启航，祝福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温暖一颗心，文明一座城，让我们一起为高考助力，为梦想加油。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0: 101.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3: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
0: 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FM 九十五点一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九五幺爱音乐，好听的歌曲伴您一路同行。
1: 那可忧？回头多少个秋？
0: 那么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或者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点播您所喜欢的歌曲，送上您的祝福。在节目的开始呢，先把一首《一生何求》送给大家。

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位叫乐乐的听友说呢，想点播一首《雪龙吟》，因为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三天了啊。那么在这里呢，也祝愿所有的考生们都能够取得好成绩啊，实现自己的梦想。一起来听《雪龙吟》。

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由我们共同的创造。你沉入飞烟，我好似游龙，我们与命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相拥。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751爱音乐，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点播您所喜欢的歌曲，送上您的祝福。那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位叫心随你动的听友留言说呢，早上好，我想听何以爱情这首歌曲。好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3: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5: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6: 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5: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6: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5: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6: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鲅鱼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

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9。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4: 祝你成双，祝你昂扬，祝你挣脱枷锁站在天花板上，祝你去做飞鸟。
5: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6: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7: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8: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9: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10: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11: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12: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13: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6: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5: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 九十五点一。交通微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九五幺爱音乐，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九五幺点播您所喜欢的歌曲，送上您的祝福。好，把一首《我想和你虚度这时光》送给大家。

好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位听友留言说呢，我想点播一首《如水年华》送给一位好朋友啊，希望他工作顺利，天天有份好心情。好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如水年华》。

山海自有归期，风雨自有相逢，时光煮雨，岁月逢花，以花叶之心漫度日常。来听星空下的老房子。

生活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积蓄，无论经历多少风雨，只愿记忆里一直有你。争不过岁月，也跑不过时间，唯有以自己喜欢的方式活好每一个日出日落。来听歌曲，轻易是温柔，暖一场遇见。

有心才能同行，有爱才能共鸣，有些事情没必要追问，回头看看每个细节都是答案。来听歌曲《可惜春风不懂我伤悲》。

天空会拥抱每一个抬头的人，生活也会善待每一个认真的人。一弦一音一感念，我们总在一段时光里怀念着另一段时光。来听望着天空的女孩。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整点广告之后再见。
1: 好，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住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住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住院。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5: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6: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7: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6: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8: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6: 选点硬核的。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0: 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6: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7: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8: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1: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0: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音乐，好听的歌曲伴您一路同行。
1: 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你走吧。
0: 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点播您所喜欢的歌曲，送上您的祝福。把一首像风一样自由先送给大家。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位叫我们的听友说呢，想点播一首歌曲《风没吹过，你没来过》。好的，把这首歌送给你，希望你天天有一份好心情。

深意总持节，将爱却晚秋。拾一枚落叶，凝于指尖，轻染墨香，将一抹心事搁浅。来听晚秋。

滚滚红尘，缘分万千，总有些人走入生命便无法忘却。早了习惯穿梭充满诱惑的黑夜，却无法忘记你的脸。来听偏偏喜欢你。

逝去的青春，缺憾的懵懂，感慨的岁月，珍藏的记忆。听一帘雨，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写一纸墨，为光阴滴一点清美。来听我想要的余生。

时光静好，微笑向暖，美好的留在心底，遗憾的随风散去。来听飘雪。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的九五幺爱音乐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童慧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安慕蒂、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鲅鱼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6: 李军督导检查2026年全市高考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本台记者报道，6月8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传达学习2季度中央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及2季度省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姚德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德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研究和教学全过程，引导广大社科工作者夯实理论基础，坚定政治信念，掌握科学思维方法，要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密结合营口发展实际，推进知识、理论、方法创新，努力创作出更多贴合事情、务实管用的优质社科成果。 要加强学科建设，发挥好高校政治理论课育人功能和各级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宣传平台作用，拓展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推进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创新。各级党委要强化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政治领导和工作指导，充分调动广大社科工作者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奋力开创我市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部署及省专项工作机制会议要求，把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聚焦六个纠治重点任务，不折不扣执行若干规定，深挖形式主义背后的官僚主义、政绩观偏差问题，层层传导压力，逐级压实责任，确保基层减负各项工作贯通到底，落实到位。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本台记者报道，6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到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和营口市第二高级中学督导检查高考组织实施工作，并慰问一线考务人员。他强调，高考事关千家万户切身利益，事关教育公平和社会稳定，要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安全保障、考生服务等各环节工作，全力打造平安、公平、暖心高考环境，向全市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答卷。在市招考办高考指挥部，李军结合视频监控平台查看各考点考生入场情况，听取2026年高考工作开展情况汇报。他指出，市招考办作为全市高考指挥中枢，要认真履行统筹协调职责，强化数质赋能，做到全域统一指挥、全链安全管控、全程公平保障。随后，李军走进考卷保管室，检查考卷保密保管情况，通过视频系统查看各县区保密室值班值守情况。他强调，要以最严格标准狠抓安全保密，实行试卷领取、运送、保管、分发、回收闭环管控，筑牢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防护体系，确保试卷安全。在营口市第二高级中学考点，李军检查安检区域人员值守情况，并实际体验人脸识别系统。在视频主控室，李军结合视频监控系统查看考点整体秩序。他指出，考点考场是高考组织的前沿，要严把入考关、监考关，加强同步指令系统、广播听力设备等核验测试，保障考试过程安全规范、公平公正。李军在检查中指出，高考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大事，也是对各地各有关部门保障能力的一次大考。全市上下要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筑牢底线思维，把考试组织好，要及时复盘分析会商，对风险隐患再梳理再排查，把情况想在前防在早，要密切关注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按照应急预案及时妥善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要统筹联动做好考点周边治安、交通出行、噪声治理、食宿卫生、医疗救治等工作，严防极端情况发生。

0: 考试结束后，教育部门要及时提供政策解读、信息咨询等服务，助力考生迈好人生关键一步。副市长傅波参加督导检查。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8日，我市召开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家省关于安全生产有关会议精神，深刻汲取近期省内外安全生产事故教训，按照市委要求分析研判当前形势，部署重点工作任务，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军要求全市上下要充分认清当前安全生产形势，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牢牢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李军强调，要扎实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要抓实大排查，聚焦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穿透式排查，做到企业全覆盖、环节全纳入、隐患全起底，依托专家会诊、技术检查员等专业力量，解决基层和企业不会查、查不透的问题，落实举报奖励制度，让监督触角直抵生产一线。要抓实大整治，围绕重大事故隐患和典型突出问题，立足小切口，研究制定务实管用的硬措施，与三项行动紧密结合，加大渔船木改钢力度，推进化工老旧装备改造，深入开展矿山综合整治工作，结合城市更新行动，推进燃气带并运行管道、老旧消防设施、农村公路等工程化治理。要抓实大宣传，强化警示教育，加大重大隐患、违法违规企业曝光力度，做到曝光一起，警示一片，规范一方，依托全国安全生产月，全面开展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培训和演练等多样化活动，争群众实险避险实操能力。李军指出，要加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安全监管，非煤矿山领域要全面落实国务院安委会8条硬措施和省8严硬要求，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深入一线排查隐患。危化品和烟花爆竹领域要加强对废弃厂房、长期停产企业、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检查，深入开展全链条打非治违行动，深入开展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工作，强化在建工程监督检查，及时配置安全防护措施，严防坠落、坍塌、触电等安全事故，紧盯高层、地下、大型商业、化工企业等风险点，聚焦社会面小场所、人员密集场所、养老院、学校、医院等关键领域，常态化开展火灾隐患排查。同时，端午节和暑期即将来临，大型群众性活动增多，要做好安全管控，制定应急疏散、消防安全等预案，确保安全有序。市委常委、副市长李进辉主持会议，市政府领导班子参加会议。会上，市安委办通报1至5月份全市安全生产情况，对全市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进行安排部署，播放营口市安全生产暗访问题隐患和事故警示教育片，有关县区做表态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设分会场。
0: 本台记者报道，6月8号，我市召开防汛抗旱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全省防汛抗旱工作会议部署，按照市委要求安排防汛抗旱重点工作，确保全市平稳度汛。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军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清醒认识防汛抗旱工作严峻形势，树牢底线极限思维，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目标，坚持关口前移、防线外推，及早部署、周密安排，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筑牢汛期安全屏障。李军强调，要立即开展拉网式排查，聚焦山洪沟口、狭窄河道、尾矿库、低洼内涝点等高风险区域，养老机构、儿童福利院、学校、医院等重点场所做到3个清楚，风险点、应避险人员、应急救援力量发现未

0: 问题限期闭环整改，要立足于防，加强监测预警，气象、水文等部门要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汛情，提高预报精准度，落实预警校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基层。要立足于简，加强转移避险，编制基层避险预案，明确谁转移、往哪转、谁来管，对山洪沟口、低洼易涝区、危旧房屋居住群众以及老弱病残孕等群体落实包保责任，一旦预警果断转移，做到行动迅速，应转尽转，应转快转，不落一人。要立足于救，做实应急抢险，应急物资、排涝设备、救生器材等要前置布防，救援力量要保持临战状态，一旦出险第一时间拉得出、顶得上、抢得住。要压实各方责任，加密会商研判，及时启动响应。要完善市县乡村四级防汛应急预案，强化转移抢险演练，提升实战能力。要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制度，保证信息畅通，重大险情灾情第一时间上报，不得迟报、漏报、瞒报。市委常委、副市长李进辉主持会议，市政府领导班子参加会议，会议传达了国家、省防汛抗旱相关会议及省委主要领导批示精神。市气象局、营口水文局、市应急管理局、市水利局分别通报了相关情况，并安排下一步工作。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设分会场。
1: 大辽河入海处琴声正激荡，五月的东北钢琴乐器有限公司厂区内，百名少年指尖起落，黑白琴键上激荡出我和我的祖国的昂扬旋律。他们为东北琴超琴声嘹亮而来，也为诺蒂斯卡钢琴品牌百年华诞送上祝福。百年琴韵持续流淌，一曲产业与文化共生的振兴乐章正在这座港城铿锵奏响。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营口是一座自带乐感的城市，这份深入街巷的音乐基因可以追溯到1952年落地的东北乐器厂。全国每卖出十件乐器就有一件产自营口，北上广营四大乐器产业基地由此得名。1988年，东北钢琴完成对瑞典百年名琴诺蒂斯卡的全资收购，并选派技术骨干赴海外深造，一举突破国内高端钢琴制造瓶颈，百年钢琴品牌从此注入东北制造的血脉。这次东北琴超琴声嘹亮展演活动，让繁忙的制琴车间不仅有机器轰鸣，更萦绕着朗朗琴声。制琴车间成了天然音乐厅，仓库空地变身排练室，各地音乐爱好者慕名而来，让沉寂的工业建筑焕发蓬勃生机。原本主打工业研学的园区，顺势成为常态化开展音乐赛事、艺术培训的钢琴乐园与钢琴校园。与此同时，音乐栏目《我和我的东北琴超》正在积极筹备，将持续为青少年搭建多元化的艺术展示平台。当工业遗存遇见少年琴声，老厂房听见的不再是回望，而是前奏。琴童乔一涵。
3: 能在家乡参加钢琴展演活动，感受音乐的魅力，我感到无比的开心与荣幸。
2: 琴童于伯仲。
4: 原来一台钢琴需要这么多零件才能组成，需要经过很多工序才能完成。我明白了，在好听的琴声背后也有非常多的坚持，还有很多努力。
2: 百年琴韵今朝更亮，如今依托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新思路，这片老牌钢琴厂区完成了华丽蜕变，从昔日举国闻名的乐器产业基地，到百年品牌诺蒂斯卡铸就的行业标杆，从闲置厂房转型城市钢琴主题公园，到东北琴超引爆区域文化热潮，一架钢琴串联起工业历史、文旅消费与艺术教育，琴键起落间，一座百年港城的文化自信与振兴雄心正随着辽河潮声奔涌向前。省音联秘书长刘磊。
5: 本次东北琴超琴声嘹亮青少年钢琴展演活动的举办，近年来吧，我们钢琴作为区域性的第一次的这样大家在一起这个平台上进行这样的 沟通和交流。我们也会以本次活动为契机和起点，将来会主办更大的规模的，可能辐射全国了，也会力争把这个活动做成我们辽宁饮血的品牌活动。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6: 祝你成长，祝你昂扬，祝你生活像素站在天花板上，祝你去做飞鸟。
1: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2: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7: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8: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9: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10: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11: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12: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13: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2: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1: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0: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6: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5: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5: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翠华金店

0: 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6: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7: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8: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1: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0: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你看这世界开门了，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FM 95.1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751爱生活，我是主持人远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健康和养生方面的知识。来听，把心放宽，把事看远，活得舒坦。情绪好了，生活也就顺了。把心放宽，人生路上总要经历大大小小很多事情，有得有失是常态。遇到烦恼的时候，与其一遍遍纠结为什么，不如告诉自己没关系。把心放宽不是对生活的敷衍，而是一种真正的成熟。很多事越钻牛角尖反而越糟糕，相反，只有把心思和精力尽可能放在提升自己上，用积极的心态面对挑战，事情的进展才会越来越顺利。懂得不计较、不纠缠、不为难自己的人，往往能过得更幸福。心宽了，情绪好了，生活也就顺了。把事看远。有的时候我们之所以焦虑啊，是因为看得太紧了，只盯着眼前的得失，就容易被一时的成败牵着走，

凡事呢多往好处想，多往远处看，会更有动力去迎接挑战，解决问题。看远一点呢，意味着学会用更长的时间维度去看待生活。眼前的挫折或许正是积累力量的过程，暂时的等待呢，是为了未来绽放更耀眼的光彩。当我们把眼光放远，就会发现眼前的坎儿不过是成长路上的一个台阶。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放眼未来，去争取，去打拼，去创造，才能看到更绚丽的风景。好的人生活得舒坦，活得舒坦是人生的一种境界。活得舒坦的人不是没有烦恼，而是遇事不乱，能够自如以对。活得舒坦并不是懒散，而是舒展，是一种对生活的从容态度。心宽一寸，路宽一丈。当你胸怀广博，目光深远，就总能在喧嚣中保持内心的宁静。活得舒坦的人不会给自己的人生设限，更不会让旁人的眼光左右自己的人生。在他们看来啊，喜乐忧愁皆是体验，人生就是要活出自己的精彩。请相信所有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在生活中呢，我们有些人会失眠，那研究发现呢，睡不好的人可能缺这种助眠剂。你是不是也经常这样啊？身体明明累得像散了架，可躺在床上呢，根本睡不着，翻来覆去看了无数次的手机，从天黑到天亮。我们总习惯了把失眠的原因归咎于压力山大，或者是想得太多，但万万没想到，你可能忽略了一个藏在身体里的睡眠开关——肠道。睡不好的人呢，肠道里缺这种助眠剂。那些在你肠道里安家的万一细菌呢，不仅影响你的消化，竟然还悄悄地操控着你的睡眠。北京大学第六医院2024年在国际期刊《分子精神病学》上刊发的一项重磅研究发现，想要睡个好觉啊，关键可能不在大脑，而在你的肠道。学家们发现呢，失眠患者的肠道里啊，一种关键的助眠菌啊严重不足。具体来说呢，与健康人群相比，长期睡不好的人，他们的肠道中呢有多达39种能产生丁酸盐的细菌，数量明显减少，他们血液中的丁酸盐水平也远低于常人。这个丁酸盐是什么来头啊？它就是我们身体里自带的天然安眠药，它是由肠道里的好细菌们啊，在吃掉你吃进去的膳食纤维后产生的宝贵物质。随后呢，它会随着血液循环一路抵达大脑，精准地抑制住那个让你保持清醒的捣乱分子食欲素神经元。当这些神经元被丁酸盐安抚下来，你的大脑才会发出指令，好了，可以睡了。为了证实这个发现呢，科学家们还做了一个非常硬核的实验，他们把失眠患者的肠道菌群移植到了本来健康的小白鼠体内，结果这些小白鼠竟然也出现类似失眠的症状，而当给他们补充了丁酸盐后呢，小白鼠的睡眠问题竟

计，其实很简单啊，从今天开始呢，做好八件小事儿，为你的大脑铺设一条安睡之路。那八件小事儿呢，我们一首歌曲之后跟大家介绍。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那么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八件小事儿，帮您铺设一条安睡之路。第一种呢，就是主食粗一点啊，增加一些膳食纤维啊，就是吃点粗粮。成年人呢，每天的膳食纤维呢，推荐摄入量为25到30克。全谷物如燕麦、糙米、豆类富含多种膳食纤维，是喂养产丁酸盐菌的最佳口粮。第二呢，就是蔬果要采一点，补充膳食纤维。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啊，同样富含多种可溶性和不溶性膳食纤维，而且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对肠胃健康大有裨益。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消化功能，每天食用不同颜色的2到4份啊水果，每份是100克，3到5份的蔬菜啊，每份呢也是100克。第三呢，就是饮食较一点啊，补充点益生菌。优质的酸奶、乳酪等发酵乳制品呢，以及自然发酵的腌菜等发酵食品，含有益生菌的食物可以适量的食用。睡眠足一点啊，给肠道修复时间。夜间呢是肠胃功能恢复的黄金时段，成年人每天的睡眠时间呢不应少于7小时。睡眠不足呢会导致胃肠激素的变化，影响食欲和消化。还有身体呢要动一点啊，激活肠道的动力，比如快走、慢跑、游泳等等有氧运动，可以促进肠蠕动啊，增加肌肉的张力，对肠胃健康有益。建议每周呢都要进行3到5次的有氧运动，每次运动30分钟为宜。还有不要长时间的久坐啊。久坐不动啊，会影响肠道的血液循环，使肠道处于供血不足、缺血、乏氧的状态。那乏氧的微环境呢，对于某些有益菌的生存是不利的，同时呢，为有害菌提供了生长的机会。此外呢，久坐不动会影响肠壁肌肉节律性的收缩和松弛，使肠蠕动呢功能减弱，进而影响食物在肠道中的运动、消化和吸收，容易引发便秘和肠道菌群的失调。还有就是喝水要足一点啊，肠道不干结。肠道缺水呢会导致大便的干结，增加排便困难。一般建议成年人每天要喝水1.5到1.7升，补充水分，随身携带一瓶水，需要时小口补水。心情呢要松一点，别让情绪伤肠道。肠道呢是人体的第二大脑，过度的焦虑紧张会导致消化异常，破坏肠道的菌群。感到压力大的时候呢，试试深呼吸，听舒缓的音乐，和家人朋友聊聊心事，卸下心理负担，心情就舒畅了，肠道才会安稳。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歌曲和半点广告之后，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龙，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7: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6: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7: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汇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0: 择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6: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7: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8: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1: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0: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1: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1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我是主持人远方。我们再来看一条啊，冰箱陈年冻肉舍不得扔，老人险些丧命，是怎么回事呢？近日啊，广东深圳啊，79岁的徐老伯凌晨3:30起夜上厕所的时候呢，突然全身无力地摔倒在地。半个小时之后呢，家人发现了异常。这个时候，徐老伯的体温已经升到40摄氏度了，病情十分危急。家属呢，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将老人紧急送往医院救治。老伯呢，半夜高烧被发现的时候坐在洗手间的地上，家人发现徐老伯坐在洗手间的地上出现了肢体僵硬，上肢抖动及发热等异常，赶紧呼叫了120送医。凌晨5点左右呢，徐老伯被送到医院急诊的时候，体温仍接近39摄氏度，他不能说话了，仅能简单的对答。医生立即对徐老伯进行检查，他的血常规显示感染指标明显异常，颅脑 MRI 可见双侧额叶硬膜下的积液，急诊以急性脑血管病、感染性发热、高血压病3级，收入神经内科治疗。入院之后，徐老伯仍出现发热、意识模糊、腹泻及尿便失禁等症状，脑脊液常规及生化结果显示呢，徐老伯白细胞数

及数量及微量总蛋白异常升高，葡萄糖明显降低，颅脑核磁增强。结合病史啊及辅助检查，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啊判断徐老伯为化脓性脑膜炎。治疗团队呢向家属说明了病情之后呢，制定了治疗方案，给予了经验性的抗炎治疗。随着治疗的开展呢，徐老伯的神志、体温逐步恢复了，尿便失禁的情况也逐步消退，多项指标恢复了正常。据医生介绍呢，引起徐老伯生命危险的元凶是解墨石子酸链球的菌巴斯德亚种，经过消化道感染偶见引起脑膜炎、菌血症、心内膜炎、肾小球肾炎等等疾病。经了解，徐老伯长期食用冰箱里的存货冷冻的肉品、海鲜呢，可能存放了超过几个月甚至一两年，过期的牛奶、饮料等的老人家呢也会担心浪费继续饮用。家属提到呢，徐老伯家里的冰箱时常有存货，时不时还有食物发霉，冰箱内部呢也有霉变，成了致病菌的培养箱。徐老伯这次感染的细菌正是经消化道感染，细菌经肠道入血进而侵袭大脑，如果没有及时的干预呢，还有可能危及生命。不少人呢以节俭致命啊，经常吃冰箱里的存货，不良的饮食习惯呢为细菌入侵打开了致命的大门。这冰箱啊不是保险箱，小心病从口入。很多家庭呢把冰箱当成了万能保险柜啊，其实呢低温只能延缓细菌的繁殖，不能杀菌。解墨石子酸链球菌啊、李斯特菌等细菌在冰箱里冻不死，如果人体免疫失衡，容易被病菌入侵，引发细菌性脑膜炎等等疾病。发霉发黏有异味的肉蛋、熟食，存放超过三个月的冷冻肉、海鲜、过期的牛奶、饮料、隔夜变质的饭菜等等，应及时的扔掉。日常生活当中啊，如被食用污染的食物，细菌可能突破血脑屏障，引发高热、头痛、呕吐、意识模糊，延误治疗可致死或者致残。专家介绍呢，徐老伯家中的冰箱常年长霉，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型细菌的培养皿。冷冻肉最好一到两个月内吃完，熟食冷藏建议不要超过24个小时。日常每周清理冰箱啊，发霉的物品立刻要丢弃。如就餐后呢出现高热、头痛、排泄异常等等症状，应该及时的就医。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季献礼助考住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住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住院。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不为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4: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龙斌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7: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

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6: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7: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8: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1: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0: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军，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军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6: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7: 嗯，好吃。
5: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最爱的火锅。
1: 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2: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1: 他们仨都知道。

嘴巴一张，下巴成双，吃喝玩乐一小筐，感受生活好时光。在路上接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音广播，玩转营口，我是佳旭，大家好啊。然后其实相信很多好朋友啊，在路上都知道了这几天呢，尽量。

0: 路过一些高考考点的时候，咱们能不鸣笛啊，尽量就不要去按喇叭了，给咱们的考生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音量哈，尽量不要打扰到他们。同时呢，嘉旭也是祝愿每一位高考的学子啊，在这个剩下的一个时间段里呢，最后一天了啊，考出一个很好的成绩。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红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做客直播间。子涵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子涵姐你好啊，其实呢我会看到了最近啊，有很多的学生家长已经说未雨绸缪了，已经提早去了解到了六月份七月份的一些暑假期间的优质团型了。那最近呢，其实我相信大家的这个抱团的热情是非常高涨的。与此同时啊，我发现还有另外一件赛事牵扯着是咱们东北老铁们的一个心灵，那就是东北超这一场赛事，对吗？
1: 是的，最近东北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爆，大家都知道东北超这个票真的是一票难求，很多人在约票的过程当中都不知道这个票是怎么没的，但是自己也是没想到。那么这一次呢，确实咱们营口电视台新闻传媒中心呢，跟着大家一起去上我们的东北超去观赛。很多人其实并非是真正的这个足球爱好者，但是呢就是喜欢看球场的这种这个球迷的兴奋劲儿。
0: 嗯，没错。
1: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有很多人呢确实是带孩子一起走的，就是想要在我们整个这个环境当中去让孩子们感受一下东北超这种热度。
0: 嗯，没错哈。然后其实呢，刚才我们也是听到了子涵姐说到了东北超的赛事热度非常高，那嘉旭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感兴趣的这样的一个粉丝啊。因为其实虽然嘉旭呢对于足球赛事说句实话啊，就是也可以说呢通了九窍，那就是一窍不通哈。确实像是一些足球场上的一些规则呀，包括可能一些亮点呢，嘉旭不是很清楚。但是吧，我会觉得是啥呢，就是我这样的一场赛事哈，正好在咱们家门口哈，就大连的搜鱼湾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体育场去看赛了。那而且呢两支球队主场是大连，然后客场是沈阳，真的我是非常感兴趣的啊。而且其实呢原先啊我是一个中立的态度，我觉得他俩谁赢我都为这个赢的队喝彩，然后输队呢可能我也会安慰一下。但是我会发现说原来这个队伍里头也有咱营口人的事儿。那天呢我和莹莹聊天得到了一个资讯是啥呢，就是他虽然说是大连队沈阳队哈，但是这个大连队好像也会吸纳一些附近城市的优质的足球力量，咱们营口好像就被划到了这个大连队里面，对吗？
1: 是的，其实这一次的东北超呢真的是异常的火爆，很多人在咨询的过程当中都是想跟着我们传媒中心一起去前往观察一下我们这个赛事的情况。很多人呢都没有去参加过这种足球赛的，没有参加过东北超的，也都是带着孩子们一起报名了。尤其呢最近今天是高考结束的最后一天，也有好多听众朋友们呢是这个高考结束生的这个考生、也是想到赛事的去上那个发泄一下，想去看一看自己这个考完试之后了这个心情释放一下，真的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就是加油助力一下啊。然后大家呢就是对自己比较支持的队呢去喊加油啊。而且其实我会觉得虽然说啊这个足球比赛大家也知道现在这个媒体这么发达了，我们可以通过手机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个载体哈，然后其实可以看到实时的这个直播，但是你到了现场确实是感觉非常不一样哈。就是其实体育场能不能有将近10000人这样的一个球迷呢？
1: 有，好像是10万人。
2: 10万人，
0: 那么多人吗？
1: 对，这一次的赛事确实是很火爆，因为这个在预约的过程当中据传好像是8万还是10万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票分的真的是非常非常难抢。那么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呢确实大连文旅局也是非常的给力，给出了我们有这个凭球赛的票根可以免费畅游43个景区，涉及到盘锦啊、丹东方向啊以及营口和大连沈阳方向，很多这个景区呢都实行这个免费畅游的一个政策。所以大家拥有这个球赛的门票呢，我觉得就像拥有了通关一样，有很多景区大家都可以去免费畅玩。而在我们当天呢是1点钟电视台门前集合，我们会有3个小时的时间抵达到我们的餐厅，那么要先用一个晚餐，用完晚餐之后呢我们会去出发到我们大连梭鱼湾的足球场去观看我们大连队PK 我们沈阳队。那么在19:40呢会有一个开幕式以及开赛，总共的 时间呢大概是90分钟时间，晚上预计呢大概是在晚上9点钟会入住我们大连的连锁酒店。那么第二

0: 天早晨呢，我们会在8点钟入早餐，9点钟呢前往到大连的森林动物园。森林动物园呢，这次的活动给大家安排的是1区和2区全部可以畅玩。那么主要森林动物园的区别在哪呢？就是我们这个圈养和散养的小动物，以及我们室内的场景，那么都是可以玩得到的。大家可以带小朋友的准备好这个胡萝卜、小白菜，到了景区里面呢，去可以喂一喂我们的小动物，也是不错的选择。
1: 嗯，是的。然后其实呢，也是因为哈，今天看看时间已经是6月9号了，咱们是不是马上就要开始一个抢票了？包括其实刚才在广告期间，我也问了一下子涵姐啊，咱们东北超的这个观赛的一个门票是实名制的吗？得到的一个答案是要实名，所以今天算是下午最后一天的一个时间段了哈。大家感兴趣的话，就一定要进行一个名额的抢占了。所以如果你明天或者后天你再想去买这个票，不好意思，没有办法再进行一个名额的占领了，对吗？
0: 是的，今天是最后一个报名的时间，在今天下午3点之前呢，如果大家还有一直犹豫想要去参加东北超，但是时间没定下来的，大家请在今天3点钟之前报名，因为3点钟后呢，我们就截止报名了。
1: 嗯，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有人呢报名之后，我们电视台会统一安排抢票。那么在出发当天呢，一共是有100人，我们会在电视台的门口集合出发。有很多人可能问到了，我这个车啊停在哪块，需不需要有停车费？咱们电视台呢也是为我们这一次的东北超的球迷的一大福利，在我们的电视台门口停车呢是可以免费停车的。
1: 嗯，
0: 停到这个2天的时间，回程的过程当中直接把车开走，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2: 是的，所以说呢，关于停车这一方面呢，大家完全可以不用担心啊，把心放到肚子里面，并且呢，其实这次的福利咱们给大家提供的并不只是这些，刚刚也是提到了，这次是咱们的大连场次的赛事。那我相信大家对于咱们具体的价钱，包括说里面包含的内容，也肯定是比较感兴趣的。首先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之前的价钱呢是448，然后呢，现在是有咱们的玩转营口专属福利啊，立减50元，就相当于现在的票价是398。在这个398元里面呢，是包含着属于肯定会有第一张咱们东北超的观赛门票，而且呢2天1晚的住宿，当天晚上咱们关于这个商务酒店呢一晚的一个住宿，包括说第二天的一个早餐，以及说咱们当天6月20号到这个大连我们晚上的正餐都是包含在里面的。
0: 是的，
2: 当然呢也是包含着咱们第二天来到这个森林动物园里面的游览呢，包括说讲解等等，并且呢大家也是可以期待一下，开个盲盒会有咱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的主持人包括说摄像全程陪同。
0: 是的，那么在我们森林动物园这块，有很多人可能说我去过森林动物园了，有没有其他的景区可以选择？有的，老虎滩。老虎滩如果大家想要去上老虎滩呢，也是同样可以凭我们的票根以及身份证可以进到我们的老虎滩景区里面进行游玩。那么这两个景区呢是任选其一的。我们所有酒店住房呢给大家安排的是全国连锁酒店的标准，而且是在我们华南方向，也是距离我们足球场比较近的。因为涉及到有很多是带着孩子的家长朋友们，我们会考虑到优先的在附近去安排入住酒店，这样呢我们可以晚上第一时间就休息了。第二天早晨呢早餐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大概有20-30种的一个自助形式，我们可以吃得饱饱的前往到我们的森林动物园或者是我们的老虎滩景区进行游览。这一次的活动我觉得相当给力了，因为不知道很多人是不是走过这个一日游。森林动物园的一日游呢，往返车费加景区门票和保险一日游是200块钱，那么老虎滩的一日游呢是278元。大家相当于是什么呢，我们这一次的活动398元赠送了我们200块钱的森林动物园或者是278元的一个老虎滩的活动，非常非常的合适。如果大家呢对于我们这个整体的东北超感兴趣呢，可以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宏泰旅行社报名，我们会有图有真相，在我们报名之前的咨询的过程当中，就会把我们住宿的标准、酒店的标准以及我们的餐食安排、当地用的大巴车的一系列的一个细致服务，都会以图片和视频的形式让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了解。
1: 嗯，没错。然后其实呢，我相信今天在节目过程中啊，关于东北超这一场赛事的具体的一些行程呢，咱们聊的也是比较的具体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嘛，就可以进行名额的抢占了。最后呢，再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本身呢去大连啊2天1晚，它有一个住宿的费用，其实我认为呢。

0: 场景真的是太火爆了，大家都热血澎湃的。
1: 对、
0: 他们每一个人呢，我也不知道是为了足球呐喊还是为了明星呐喊，场面确实是比较壮观的。
1: 没错，
0: 那么这一次呢，如果大家对于我们整体的东北超呢6月20号的活动感兴趣，一定要在今天马上联系大家。那么联系我们呢，在3点钟之前呢，我们就截止报名了。真的是山海关不住，东北超超级酷。
1: 没错，所以说呢，这个口号一出来啊，我相信整体咱们东北最近关于东北超的氛围真的是拉满了。咱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不管是不是对足球感兴趣的，我相信这种赛事大家都想用东北话说去参会一下子。而且呢，咱不管说是可能咱们的一些刚高考完的朋友们呐，包括说是咱们正在工作的朋友们，来到赛场上了，统一为了我们自己喜爱的球队加油助威，我相信这个一定是一件可以记刻在咱们记忆里面的一件特别浓墨重彩的一笔。并且呢，这次如果大家跟着宏大旅行社一块报名的话，报名他们家的团也会得到，咱们只要转发朋友圈就会得到胸前也有营口两字的一个文化衫。咱们就是一直站在咱们的一个赛场上，或者说是坐在我们的赛场上，胸前呢穿着统一的一个队服，营口拉出去都是特别有牌面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是可以赶紧拨打电话了，因为确实是20号就要开赛了，在咱们端午节的第二天，对于这个票啊，包括说名额的抢占是先到先得，今天下午就要结票了。那么子涵姐再次播报一下你们家的报名电话。
0: 好的，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我们的手机号码和微信是同步的，另一位手机号码呢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手机号码和微信同样是同步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38205673。我们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来电咨询或者加微信呢具体咨询，以及到店咨询都是欢迎的。那么在今天呢，一定要3点钟之前报名，因为超过3点钟之后呢，这个抢票就彻底结束了。我们本次的这个6月20号的东北超抢票就彻底已经进入了一个告一段落了。那么大家如果想要去上20号的，确实很抱歉没有了。
1: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这个时间是要抓紧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过呢，咱也是温馨提醒各位，如果是现在正在开车的听众朋友们啊，听到咱们这一条消息，咱们把车稳稳当当靠边儿，我们再把这个微信加上，或者说是打个电话，我们道路千万条，安全才是最重要的。那么刚刚呢，跟大家讲了许多关于东北超的事情啊，这个确实是由咱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带大家来到大连去观赛，2天1晚，价钱十分便宜，原价呢是448元，现价是玩转营口的听众福利立减50元，是398元的价钱。里面包含着什么呢？首先是一个东北超的观赛门票，再有个呢就是一个2天1晚，那一晚的住宿是在我们的商务酒店，当然咱们是标间啊，是2人间。如果大家想要自己住的话，或者说是我有一些其他朋友来不了了，没有办法，那不好意思，咱得补个差价，因为人家嘛对于这个整体的房间预定啊、定制啊都是有要求的。再有一点呢，就是说咱们当天晚上6月20号的一晚上的晚餐，晚餐之后呢赶紧就去观看咱们一个东北超了。不过在这里呢还有一个时间提醒一下各位，大家如果报名他们家的团的话，是一定要首先沟通好安排好时间的。如果咱们有真正的像是一些自己的私人行程的话，跟他们家先联系一下，不要错过这个统一的检票入口。
0: 好的，那么刚才呢说到我们整体的东北超呢，这一会儿已经有好多人加了我微信了，也一直在问我们东北超的这个活动。这次东北超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原价是448元，现在专属电视台的福利是立减50元，仅需398元，那么大家就能奔赴赛场为我们的热爱呐喊。这一次的活动呢，我们是第一天6月20号出发，中午1点钟在新闻传媒中心的北楼综合楼停车场集合，那么大约呢是在5点钟到达大连吃一个晚餐，因为毕竟我们晚上呐喊是需要体力的，所以一定要吃饱饭。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大概是在6点钟抵达我们体育场检票，因为人数比较多嘛，所以我们一定要提前到达，至少要提前将近2个小时到达。那比赛的时间呢是在晚上的19:40观战我们比赛，比赛结束之后呢入住我们大连市区的酒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入住酒店的时间呢大约是在晚上的21点钟左右。第二天早上呢，我们会用一个早餐8点钟的自助早餐，大概呢是在9点之前前往到我们的森林动物 园或者是我们的老虎潭景区，下午是13:15返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包含的费用都有哪些呢？

0: 天一夜观赛之旅，费用包含有一件印有营口二字的文化衫。大家可以想想，100多人站在一个范围内啊，所有人都穿着营口这个红色的字体的这个文化衫，瞬间就感觉营口人民特别有面。
1: 没错，特别有排面，而且周围都是咱们营口老乡啊，去加油助威，就会觉得说，哎，我像是报名了一个集体的团建活动。
0: 是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我们新闻传媒中心的主持人和摄像亲情陪同，有24小时的领队服务，还有我们包括了东北超的观赛门票以及我们的商务酒店两人间。如果您是一个人报名，我们可以给您补整体的就是安排拼住。如果你一个人非要自己住的情况下的话，也是可以的，补房差就行，包含了一顿正餐和一顿自助早餐和往返豪华大巴车，以及我们景区的一个讲解，在这个费用当中呢是398元哈，398元。大家如果感兴趣的呢，可以打电话或者是到店咨询。加微信都可以，我们的联系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另一部手机号码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两部手机号码是手机号和微信是同步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再次强调一下，我们今天报名截止的时间是下午3点之前，超过3点以后呢，这个东北超的活动呢就彻底结束了。
1: 是的，所以说也是有咱们时间限制的，并且咱们这边不光是有时间限制的，因为确实是抢票啊，统一放票，以及说咱们身份证实名认证是需要时间的，还有一点就是名额限制，咱们这次活动好像仅限100人，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赶紧拨打电话把这个名额给抢占上。而且呢，这次东北超的热度真的是空前绝后的，我相信咱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们都一定十分感兴趣。那子涵姐跟大家分享一下吧，稍微透露一下，现在咱们这次去到大连观赛东北超的名额还有几个？
0: 现在目前为止看呢，只剩下3个名额到4个名额了。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一台车呢，一共是100人，100人呢，实际当中我们一台大巴车是55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多留出来一张抢票的名额。今天呢，最后这几个名额，在之前的时候，其实我们朋友圈啊，包括节目当中已经说的次数比较少了，就是觉得已经收差不多了。
1: 嗯，
0: 但突然之间发现还有几个座位，所以大家呢没报上名的或者感兴趣的，大家一定要在今天3点钟之前来进行报名。3点钟哈，今天3点钟以后呢，就是东北超这个6月20号的大连对我们沈阳赛区的活动就彻底结束了。
1: 没错，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而且6月20号的这个时间安排的十分巧妙，正好是在我们的放假的时候，是咱们端午假期的第二天。然后呢，第二天之后，咱们可能第三天的假期下午就回程了，不会耽误大家可能来回游玩的时间。包括说出去办事儿啊，团聚的时间。
2: 嗯，没错。然后其实呢，红泰旅行社不仅只是承办马上要来的6月10号检票哈，包括6月20号带着大家一起出发的东北超的赛事，还可以带着大家呢去咱们祖国的各地啊，大好河山出去转一转。那子涵姐能不能比较简短的一个时间概括一下，独立团最近都有哪些呢？时间又是多少呢？
0: 好的，在今年的整体独立团呢，红泰旅行社由我们的乌拉盖大草原的收官之战是在我们今年的7月9号开始出发。如果大家往年呢，在这10多年当中，我们红泰旅行社发草原都没有跟上步伐，或者是说我们之前的时候去过了，今年还想再去一次的，那么7月9号呢，是我们最后一批给大家所有的行程不变的情况下，升级了我们豪华蒙古包，是在祁岩部落景区内入住。另外呢，像我们的长白山延吉的行程也是在9号出发。那么这所有的标准呢，跟去年都是一样的。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会细细的跟大家娓娓道来。那么另外呢，像飞机团有我们的华东五市，华东五市呢主要是感受江浙沪的大城市魅力，涉及到我们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5个城市。那么另外呢，有很多小朋友们想要在暑假期间前往到迪士尼的行程呢也是比较丰富的。云南方向呢，像彩云之南以及我们张家界的爬山首选路线，还有我们的西藏方向和我们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贵州方向山东半岛，还有青岛方向，新疆呢分为东西南北4个江是个区域。那么另外还有我们的大西北和我们的成都、桂林、婺源、西安、山西、湖北，还有我们的海南、福建厦门、南宁的巴马。国际的路线有欧洲方向、东南亚方向、新加坡、马来西亚方向。那么大家呢还有一些各国的签证以及我们的特价往返机票，大家都可以来电咨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
1: 嗯，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旅程基本上都是限定的，一定要抓紧时间。那没有关系，咱们下半场继续分享咱们出去玩的那些事儿。
3: 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6: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5: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5: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8: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7: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7: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0: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5: 营口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5: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12: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1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13: 挂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

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6: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7: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8: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1: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0: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3: 做了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4: 嗯，好吃。
2: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爱的火锅。
1: 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2: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1: 他们仨都知道。

0: 广告回来更加精彩，您依然在收听的节目是玩转樱桃，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佳潇。
0: 上半段能更多的一个篇幅和大家分享了东北超这一场盛事，而且大家也知道了，六月十号就要截止报名了，那今天呢下午三点钟之前就不会再进行一个我们的游客朋友的收取收纳了，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可以拨打红台旅行社的报名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那同时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中也邀请到了红台旅行社负责人子涵姐做客直播间。子涵姐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嗯，是的，也是欢迎咱们的子涵姐啊。那么子涵姐呢，上半场跟我们分享了许多，而且我也相信啊，上半场的一个东北超的赛事过后，大家这个心里面肯定都跟长草似的想飞过去。那再跟大家分享一些吧，就在咱们的6月20号端午假期的一个第二天呢，会有咱们东北超大连场次的赛事正式开始。大家如果说最近哎，我想自己去看，但是没有抢到票的话，真的是可以找一下咱们红泰旅行社，整体的价钱是十分的合适。
0: 没错，然后原价是不是448元子涵姐，然后东北超啊广播厅有立减50，就变成了398元。然后与此同时呢，其实我们刚才的讲到了一些其他的团型，就是价格方面是否有一些性价比呢，让大家听到了这个价格以后心里很开心，愿意跟着红泰旅行社一起出发。
2: 是的，在今年呢，我们做的东北超呢，这个团期呢是6月20号，主要呢就是我们大连对沈阳站。那么在大连的说一湾足球场，那么今年呢整体的这个活动呢真的是异常的火爆。如果大家想要在今年的6月20号跟着我们一起去出发东北超，一定要在今天的3点钟之前报名，因为3点钟之后我们就截止报名了。
1: 嗯，
2: 这次的活动呢是仅需398元，主要的行程呢最后再跟大家讲一次，我们第一天呢是6月20号的中午1点钟，在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的北楼集合，停车场呢是可以免费使用的。那么在我们下午的大概是5点钟抵达我们的餐厅用一个晚餐，然后是在我们18点钟抵达体育场检票，19:40观战我们的比赛。比赛结束后呢，我们入住大连市内的酒店，在我们当天晚上呢入住酒店的时间大概是在21点钟左右。第二天呢，也就是在6月21号早晨8点钟，我们会酒店用一个自助早餐，吃完早餐之后呢，我们会前往到森林动物园或者是我们的老虎滩的海洋极地馆。那么这两个景区呢是针对我们有球票和辽宁省身份证的，是可以免费入园的。那么大家呢可以跟着这次活动呢特别合适的走一趟我们森林动物园或者是老虎滩。这次呢其实大家很多人报名都知道，一日游的老虎滩大概价钱是在278元，森林动物园的一日游呢是200元，而我们这一次呢又有球赛，又有午餐，又有住宿，而且还包含了我们整体的畅玩一整天，非常的合适。那么2天1夜观赛之旅呢，费用都包含哪些呢？398元，包含有一件印有营口二字的文化衫，还有我们东北超的一个观赛门票，一天晚上的商务酒店，2人1个房间。如果单人报名，我们会给大家拼住，如果需要自己住的话是补房差的。那么总共包含是一顿正餐、一顿自助早餐和往返的豪华大巴车，以及我们森林动物园或者是老虎滩的讲解。那么最后一项呢，包含的是我们全程24小时的领队导游、传媒中心的主持人和摄影会亲情陪同。
0: 嗯，没错。所以大家啊，就是开一波盲盒啊。那其实呢，佳旭哈，就是跟大家做一个小小预告，就其他的这个摄像老师啊，佳旭不是很清楚，但主持人呢是可以看见小峰哥了。大家也知道啊，小峰哥这个性格非常好，而且呢也是非常善于用镜头来记录大家的一个笑脸，包括抓拍一些精彩的时刻。所以到时候呢，咱们在车上啊，还可以和主持人进行一个互动啊，咱们聊聊天，确实2个多小时的一个时间也不会很干吧。所以如果大家听到了咱们的一个广播啊，觉得挺好啊，最后可能还有这个2-3个小时收筐收篓呢，正好把自己的名额给报上去。怎么联系到子涵呢？
2: 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我们的手机号码和微信是同步的。另外一句手机号码呢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手机号码和微信同样是同步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我们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无论大家是打电话还是加微信或者进店咨询，大家东北超一定要在今天3点钟之前报名，因为 3点就截止报名，我们的抢票就彻底结束了。
1: 嗯，是的，所以说呢，抓紧最后的时间哦，各位，咱们东北超6月20号大连场次的抢票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呢，如果想要跟着红泰旅行社，包括说跟咱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一块儿出去玩的话，那么这次的机会就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么价钱呢，十分合适，原价448，现价是咱们玩转营口听众福利立减50元，398，里面包含的东西十分多，大家只要是能想的衣食住行都给你包含到里面去了，而且呢，真的。是截止到下午3点，并且咱不光说是时间有限，名额更是有限了。上半场呢是还剩3-4个咱们的名额，下半场现在还有多少了？
2: 现在目前为止加微信呢，咱刚上半场呢已经加了5-6个人的微信了。
1: 嗯，
2: 因为我一直在直播，我没有看后台。那么所以大家呢，要如果对这次的东北超感兴趣的话，一定要第一时间赶紧联系我们，3点就截止报名了。
1: 是的，这是一个拼手速的一个活动啊。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真的是可以关注一下咱们这次推出的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咱们的营口红泰旅行社，带大家来到大连去奔赴东北超这样的一个观赛之旅。并且呢，大家如果会觉得说，哎，6月20号我有事儿了，我去不了咋整啊？没事儿，大家如果说是想要观看东北超的赛事啊，包括说怎样，可以持续关注咱们的玩转营口。但是呢，如果大家想要是在我们的假期期间带着咱们的小宝贝出去玩的话，也是可以持续的收听咱们的一个节目的。刚刚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了关于东北超咱们大连场次的这样的一个赛事啊，我相信东北人一定都十分感兴趣，咱们不管是大江南北的肯定都是一块奔赴回来。那在咱们假期期间，这马上高考就要完事了，中考呢也是即将来临了，我相信咱们的各位家长朋友们肯定是把各位小宝贝的寒假，不，咱们的暑假，我说错了，暑假的一个行程安排给提前准备上了。那子涵姐赶紧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我们的暑假期间有哪些新推出的出去玩路线呢？
2: 好的，在今年的暑假期间呢，给我们首先说一下我们的汽车团吧。那么在今年整体的汽车团呢，乌拉盖大草原大家并不陌生了，千元好玩又凉快，首选草原乌拉盖。在今年的大草原当中呢，我们是收官之战，很多人可能都听草原已经听了好多好多次了，感觉每一次打开广播都是草原的一个推荐。
1: 嗯，
2: 那么今年呢确实已经达到结束的一个状态了，因为去的人差不多了。今年在我们没有发团之前呢，依然还是有好多人来报名，有说之前报名呢没有时间的，还有说之前的时候呢带着这个2个人那个情侣去出行的，但是孩子现在大了，想要带孩子的继续走
1: 一次。
2: 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今年的大草原呢确实是一个收官之战了，在我们7月9号出发最后一批大草原。如果大家想要今年再去上草原，或者是一直没有时间没有奔赴到草原的，在今年呢我们一起出发，7月9号出发，1480元，广播听友立减100元，相当于1380元，就可以用一场4日的亲子沙漠草原之旅。那么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有亲子互动，乐趣满满，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以及呢我们当地的烤全羊，还有来一场拔河比赛，踢足球，在草原上肆意奔放，那么还有放风筝。那么另外呢，像我们的华沙体验，赠送下马酒，送现哈达，还有我们草原的篝火晚会。那么精华的景点呢，有野狼谷、祁岩部落风景区，还有我们东北的第一墨银沙湾景区，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还有我们百转千回的九曲湾电影的狼图腾取景地，网红的一个华沙沙漠的越野篝火晚会，亲子活动狮名牌，或者是沙漠的两人山竹碰碰球、 DIY 风筝等等等等。那么我们在这次的行程当中，住宿呢也是安排了一晚升级到我们祁岩部落景区内的5星级观景房，在我们这次的酒店呢安排的是2个人豪华的蒙古包，房间里面呢还有独立的卫生间以及洗浴方面。那么另外2天晚上呢，安排的是当地4星级酒店标准的高标入住，品尝我们草原的手把肉、麦饭石的小火锅、饺子宴以及烤全羊的特色美食，满足味蕾。那么如果大家对于我们这次的草原感兴趣的，可以随时随地拨打红泰旅行社的咨询电话1834173-1711，1834173-1711。
0: 嗯，没错哈。 其实呢，我就感觉哈，之前的每一个夏天呢，七八月份啊，总能听到咱们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天边草原乌拉盖，而且当时有一句广告词呢，相信也是比较深入人心的，千元好玩又凉快，首选草原乌拉盖啊。就这个乌拉盖大草原呢，一共是四天的一个行程，每天行程都很丰富啊，大家不会觉得无聊，而且又可以说住蒙古包啊，又可以看到沙漠，又可以看到大草原，还可以看到小牛小羊，包括那边的铁锅炖那一些社会餐厅，咱们也是说吃到饱啊，绝对不会让大家觉得好水或者是味道挺不错挺难吃的哈，一定就是可以让大家觉得说，哎，这个团餐啊，原来这个可能是刚过千的一个价格，还能有一次比较好的一个享受。那所以呢，确实是这个乌拉盖收挺好的，而且刚才子涵姐说的也挺实在的，也发了十多年了，所以可能很多营口的一个市民朋友啊，也跟着红台旅行社玩过这条路线了。那红台旅行社也是推陈出新呢，今年最后一年带着大家去草原了。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呼伦贝尔啊，这个路程会比较远，而且花费也会更多一些，咱们不妨呢就去到了通辽啊，然后再去到这个乌拉盖大草原，咱们也是说呢，用有限的时间花更少的钱享受到一样的风景，确实是挺不错的。那刚才我们也是讲到了啊，这个乌拉盖不推了，那如果说是很多朋友们去过乌拉盖的，那针对于这样的一些听友朋友啊，咱们会有一些新的团来代替这个乌拉盖吗？
2: 有的，在今年呢，我们又推出了长白山和延吉的纯文士游，我从远方而来，赴你一面之约，20度，妥妥的避暑的好去处。在这里呢，大家会看到高山还有森林湖泊，简直真的是太美了。那么我们全程当中拒绝我们的土特产超市，而且红泰旅行社承诺保证我们的长白山的北区的门票。那么限定的美景呢，每一年是在7月份到10月份是必来设的，其余的时间呢都会被白雪覆盖，所以我们在出发的时间呢选择在了7月份出发。地下森林呢绿油油的一片，那么整个这个被高耸入云的一个古树包围，景观真的是非常壮观的。长白瀑布呢，我们会从山腰上瀑布奔流而下，声音也是震耳欲聋的。那么网红呢，到了我们的弹幕墙，创意满满，趣味十足，留下你的青春印记。另外在我们的行程当中还会有民俗园参上我们朝鲜族的服饰秒变公主和王子，西市场会吃到我们的特产小吃琳琅满目，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延边味儿。全程我们会入住呢升级2天晚上长白山的温泉酒店，这个温泉酒店真的是需要好好推荐给大家一波了，因为我们不仅呢会有室外的温泉，还有室内的温泉，以及室内的儿童游乐场，还有我们的游泳馆，以前还有我们整个这个玉石炕，非常的丰富。如果大家想要轻松度假呢，去上长白山去一趟，我们在行程当中还给大家安排了温泉，可以入住2晚。另外一天晚上呢，我们入住的是市区内的酒店，也是我们的江景房。那么全程入住的酒店都是我们实地考察的，每一次的酒店和我们的餐食都是红泰旅行社花了大把的心思。
0: 那这个大把的心思哈，然后我也想要问问你是怎么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寻找到了这样的社会餐厅，是看一些这个某软件上的评分呢，还是可能之前我们也是去踩过线？
2: 我们都是亲自到当地去踩线的，调研考察的，因为每一次呢我们会考虑到车程时间，例如呢有一些餐厅是否是顺路，那么从我们假如说酒店到我们其中景区的过程当中，我是一路开车不停地去找餐厅。首先我们每一次发团的量是比较大的，要选择这个至少要5桌以上，也就是50人以上可以就餐的环境，那么环境还不能太挤，也不能让我们觉得吃的不够可口，或者环境比较差。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真的是一家一家的餐厅去找，而且同时呢我会挨家的去吃。吃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带着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出行选择这个标准合不合格，那么我就会带着我的客人选择什么样的餐厅，入住什么样的酒店，包括酒店的位置呢，以及周边的环境，去哪方不方便，都在我们红泰旅行社具体安排的一个范围细节之内的。
0: 然后其实呢，包括红泰旅行社啊，我也关注到了你们家的一个朋友圈，会发现好像确实这个发团率是挺高的，不是说咱们可能收一个2-3个人呢、啊，然后再集体并到这个沈阳或者是大连的一些大社啊，咱们说是独立团，确实是就是咱们营口的老乡18个人一起出发哈、啊。有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团哈、啊，大家这个报名 热情挺高的，能够达到20个人、21、22个人哈、啊。咱们然后整体来说呢，一起坐飞机就过去了。整体来说呢，我看这个导游好像也是挺有资格的、资质的，然后包括经验方面是怎么样的呢？他能够说是像这个景区附近啊，可能有没有一些超市，我买瓶水、或者来到了这个美食街，谁家的好吃呢？他能给我一些比较准确的推荐吗？
2: 是的，其实很多人呢走过红泰旅行社的一次团呢，都会成为我们的忠实老顾客，就是因为红泰旅行社的导游和我们的讲解都是比较专业的，包括我们的吃的住的呢都是有一定的标准的。例如呢，我们整体的入住酒店呢一定要选择近3-4年新装修的酒店。为什么我每次在这个节目当中经常强调近3-4年新装修的酒店？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同样的标准4星也好、5星也好，或者是全国连锁酒店也好，超过这个5年以上或者是7、8年以上，它的房间里面会有异味，而且呢房间里面的这个设施啊也比较老旧。那么近3-4年新装修的酒店呢比较智能，而且所有的房间的卫生呢比较达标，让我们白天游山玩水呢比较辛苦的情况，晚上入住这样的酒店去休息，整天晚上呢我们就会调整好自己的状态，第二天呢更能元气满满的出发。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会发

0: 更多的朋友圈啊，或者是拍更多的美照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很多人会问了，哎，你去旅游了，你跟谁走的？
1: 对，
0: 这个时候呢，对于红泰旅行社也是一大的宣传。
1: 明白了，所以咱们也是用心维护好每一位游客朋友。可能这个游客朋友在自己的一个游玩过程中呢，就会和自己的亲朋好友，包括通过社交媒体来进行一个自己美好生活的记录了。然后其实也是一种，我觉得软广告啊，软推广，咱不是说那种非常生硬的哈，就告诉你红泰旅行社好，你选择红泰旅行社吧，而是真正的让一些回头客带到了一些新的朋友，所以红泰旅行社的这个生意也是越做越棒了。
0: 是的，我们一直呢都是秉承着口碑相传，用心的去服务好每一位游客朋友们。那么其实很多人呢也经常会走这些低价团呢，或者是看到一些低价的价钱。我们红泰旅行社呢是不跟风低价内卷，不做短期套路生意，不做一锤子买卖。旅游行业终究还是要靠口碑说话的，把专业做好，把服务做暖，游客的认可与推荐呢就是最好的招牌。其实这些年呢，确实很多旅行社呢，很多客人在其他旅行社报过名，依然会说到进购物店的情况，或者当地有其他消费的情况，以及吃的不好，住的不好。每一次客人都觉得出去玩嘛，那个吃的话，基本上能让我吃饱就行，或者是说我自己带点咸菜，自个儿带点香肠，可以填饱肚子就行。那么红泰旅行社拒绝这种团餐呢，我们拒绝生命维持餐，更多的会让大家品尝到当地的特色美食，而且要吃到那种原汁原味的好吃的餐食。
1: 嗯，没错。而且其实我发现呢，在旅行过程中每个人看中的点不太一样。有的人这个比较洁癖啊，觉得我这个房间呢一定不仅说可以得到一个很好休息的同时，你这个卫生间不能有异味儿。我觉得这个床品一定要非常干净整洁，包括这个空调啊也不要有噪音之类的哈。有的朋友呢他又比较晕车，因为本身就知道大巴车啊可能就前排有这个窗户，后面万一要是说坐久了坐闷了，要是这个车里再有点异味啊，或者是人太多了，坐五六十个人的大巴车呢可能身体也是吃不消。有的人是那种特种兵，对于景区的一个景点有特别高的要求，所以我会觉得说呢，红泰旅行社好像就比较能够做到85分以上吧，就方方面面呢，你就住的挑不出来太多的差头，吃喝呢也可以，然后玩的一个本身呢4A 级5A 级的景点也会包含在其中。就尤其是我拿这个西安的团举例子哈，因为我有个好朋友他非常喜欢西安，有一次我就跟着红泰旅行社一起出发西安了。他说，嘉旭，你能不能把这个西安的团的你每天游玩的一个景点发给我行程啊？他看了一下，他说，天哪，你们家这个团哈做的好像挺全的，我感觉像明城墙啊，像是这个兵马俑啊，包括说可能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景点，回民街有兴房之类的都去到了，而且短短3-4天的一个时间能玩这么多。他说要是有机会我也跟着红泰出去玩一玩。所以我会觉得说，那确确实实这个做好攻略的朋友，他自己一看咱们红泰旅行社的行程，他心里就是明白的。
0: 对，其实有好多人呢在报名的过程当中，或者到了当地呢，我们都会给一些准确的推荐。例如我们的酒店呢会选择在市中心或者是交通比较便利的情况让大家去入住，不仅保证我们3-4年新装修的酒店，也要保证我们的位置，这样呢晚上结束行程以后呢，大家可以更多的去打卡当地的特色美食，出行也比较便利。我总是觉得吧，大家选择一个地方，基本上一辈子可能大多数人都只去这一次，下次呢他可能会换到其他的目的地，那么一辈子只去一次的目的地呢交给红泰旅行社，我们就一定要让大家玩得好玩得透，而且呢要不虚此行。每一次的行程红泰旅行社真的是花了大把的心思，让大家真正的感受到红泰旅行社不是一个只是说嘴上说说旅游而已，是真正一家有温度的旅行社。我们会把细节做好，让大家呢感受到我们的温暖。那么在我们每一次的行程当中呢，都是18人的精品小团，而且呢是由我们红泰旅行社导游全程领队陪同。那么在我们营口到大连机场的接送车呢，我们会到小区门口点对点服务，家门口上车，飞机的位置还会给我们选好，整体的酒店安排呢更不用说了，3-4年新装修的酒店位置也好。吃饭呢我们拒绝生命维持餐，更多的让大家去吃一些当地的特色美食，让我们做到不虚此行的旅行。到了景区里面呢更是的，让我们全程当中慢节奏慢享受的去玩去。那么在我们整体的介绍当中呢，大家如果感兴趣当中可以随时随地拨打红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我们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我们的驻地电话是38205673820567。
2: 那么今天子涵姐跟大家分享了许多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赶紧。

0: 电话。那么看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午后1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4: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6: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 营口拜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6: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6: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7: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8: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8: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8: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8: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9: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10: 端午节回

0: 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0: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3: 燕之屋，
4: 声声有爱，
3: 句句关情。
4: 951信息快报。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5，我是尔东，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小到中雨，并伴有雷电，夜间多云，东北风4到5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小到中雨，并伴有雷电，夜间多云，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小到中雨，并伴有雷电，夜间多云，东北风4到5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小到中雨，并伴有雷电，夜间多云，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会。

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6: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7: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8: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1: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0: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3: 就业是民生之本，

渠道就是就业的保障，为你搭建就业舞台，做好你的就业纽带。就业空中服务台，祝你就业创业有未来。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在这一时间段锁定 FM95.1 来收听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的就业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师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今天只有一种互动方式，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再来说一下微信号是 YKFM951， 直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即可参与节目。首先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西市区国宝首府一家台球棋牌室招收银员，年龄要求在30岁左右，工作时间是早9到晚6，工资面议。同时自来水公司附近一家洗车店招洗车工，年龄不限，男女不限，要求有从业工作经验者优先，工资面议。联系电话都是183-4072-0520。市区一家电动车修理部招学徒工一名，要求年龄在18到30岁之间，工资面议，工作时间早8到晚5，地址在万有加油站对面小刀电动车。同时呢，渤海明珠小区有一房屋出售，2楼，面积是35平，屋内有部分家电，联系电话都是14741356123。出售一台2014年的长城哈弗 H6 1.5 手动低配白色的，一多半原漆，跑了11万多公里，售价是12000。联系电话是13464469368。还有一位听友是求购一台出租车，联系电话是13-4078-2079。南湖天宇鸿福小区2期91平3楼有大平台，相当于1楼带院，家具家电齐全，拎包记住，售价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售房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6层的布梯楼4楼96.53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记住，售价30万。楼下有车库23平，售价10万，仓房10平，售价3万，可分开买。同时出售南平里 A3 号楼3单元5楼，面积是115平，30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都是13238242880。出租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3楼，面积是71平，30一厅一卫，家具齐全，月租500，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售房南湖公寓 B 区6层的4楼，面积是75平，家电齐全，不把山不临街，售价是27万。联系电话是13304175069。售房盼盼路中段商品房77.35平，2楼，2室一厅，院内宽敞，停车位南北通透，采光好，供暖好，纯实木装修，有空调。楼下1楼还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建设学区，拎包记住，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售房保利香槟花园18层的5楼89平，赠送南面露天阳台，精装修，家电家具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641788980。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通过 FM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的就业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师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今天呢，只有一种互动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再来说一下微信号是 YKFM951，直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即可参与节目。接下来时间放送一首好听的歌曲，等待其他听友参与到节目当中。

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之后，继续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的就业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师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今天呢，只有一种互动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再来说一下，微信号是 YKFM951，直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即可参与节目。来关注一下就业空中服务号上的信息。大石桥市贝加诺同瑞幼儿园招聘幼师五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月薪是2400到3000，地址在大石桥市解放村，联系电话是176-1407-3333。辽宁东方华匠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招聘销售一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000到6000，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金牛山大街东139号，联系电话是183-4062-2601。辽宁米奇食品有限公司招聘周杰临时工五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000到5500，地址在营口市自贸区新湖大街107号，联系电话是192-9417-5773。辽宁同住环保设施运营有限公司招聘水工事业部区域经理一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月薪是5500到6500，地址在中小企业园管委会大楼西座8楼，联系电话是

0: 2222。辽宁新宏源环保材料有限公司招聘倒班操作工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500到75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滨海路南105号，联系电话是15940746662。辽宁优一家餐饮有限管理有限公司招聘面点师1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500到3200，地址在营口市老兵区新兴路南1号-1号，联系电话是。联系电话是13898750651。水之韵辽宁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夜班的食堂帮厨1名啊，学历不限，月薪是4000，地址在营口市智泉街东123号，联系电话是15004176502。营口艾斯威特阀门有限公司招聘洗工1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000到70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新兴大街西145号，联系电话是13082292900。营口北方制桶设备科技有限公司招聘技术部文员1名，要求本科以上学历，月薪是4000到4500，地址在营口市新联南大街109号，联系电话是13940796990。营口方舟科技有限公司招聘电子工程师1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月薪是4000到50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河口1街10号，联系电话是18641719356。营口海格安特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平衡机八胎机装配工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000到4000，地址在清华大街东138号，联系电话是18941700540。营口华联有限责任公司招聘大堂吧服务员1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300到2600，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军民里1号，联系电话是13840737015。营口吉多制衣有限公司招聘 CAD 服装打板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500到40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新兴大街53-6原电火花院内，联系电话是13050527518。营口辽河管件有限公司招聘数控车床2名，要求中专及中技以上学历，月薪是6000到8000，地址在营口市老兵区柳树镇聂家村，联系电话是15141708279。营口美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招聘装配工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500到80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民兴河2街19号，联系电话是18340766039。营口萨巴科车用电子设备有限公司招聘车间生产班长1名，要求中专及中技以上学历，月薪是47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智泉街103号，联系电话是15204180815。就业空中服务号是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和营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推出的。那看一眼时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

0: 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甲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0: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银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0: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0: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0: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7: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从小看你长大的亲戚，有些年没有联系的同学，曾经付出纯真情感的那个人，当时过境迁，他们往往会说你变了，可是好像很少有人问你到底经历了什么。那些不愿告诉别人的私房话，那些难忘旋律背后的点点滴滴，欢迎把你的听歌心情给我。

己忙一点，忙到没有时间去思考无关紧要的事，很多事就这样悄悄地淡忘了。时间不一定能证明很多东西，但是一定能帮我们看透很多东西。坚信自己的选择，不动摇，使劲跑，你的明天会更好。

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当时间偷走初衷，留下的只有苦衷，于是我们总是待在一段时光里，怀念另一段

到有一位朋友这样来总结他的幸福：幸福就是寻常的人依旧，在晚餐的灯下，一样的人坐在一样的位子上，讲一样的话题。年少的仍旧叽叽喳喳谈自己的学校，年老的兀自唠唠叨叨说自己的假牙。厨房里一样传来煎鱼的香味，客厅里一样响着锅灶。希望你也拥有这样简单的幸福。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4: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0: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青龙，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7: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6: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9: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 不觉间，清浅的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人说人生就像行路，总是看到比自己优秀的人，说明你正在走上坡路；总是看到和自己差不多的人呢，说明你正在骗自己；总是看到不如自己的人，说明你正在走下坡路。与其抱怨，不如去改变，调整心态，积极向前，生活就会和阳光相伴。

很美，却也会让人心碎。只是感情的事，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爱了就是爱了，当爱情来临的时候，谁也无法去左右，总是不经意就深陷其中。爱一个人并没有错，爱和被爱都是一种幸福，虽然有时候这种幸福会让人流泪，会甜蜜中带着丝丝苦涩，却让人依然为之心醉。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我们说男孩和男人最大的区别不是年龄，而是一个总是忙着表达自己证明自己，生怕世界忽略了他，而另一个呢更懂得委屈自己，照顾别人，克制自己，成全别人。

到一位听友给小青这样发来了留言，说我不贪心也不等待，我找到感觉对的人就决定在一起。我不喜欢左顾右盼，我的时间有限，我想用有限的时间跟另一个人过更好的生活，而不是用我的生命去找一个更好的人，留在我身边的就是最好的。看来这是一位非常踏实的朋友。如果你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小青直接互动。感谢你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会。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

0: 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1: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0: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1: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0: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被窝很舒服，起床困难，那就放下手机早点睡。书堆了很多，不知道看哪一本，那就拿起你手边的。说走就走的旅行下不了决心，那就先学会欣赏身边的风景。如果不曾开始，永远都无法抵达。别忘了答应过自己的事儿，别忘记想要去的地方。

有人说要做一道光，有人说要拥抱光明，但我却想做一个背光的人。自己如果发光会照亮他人，但也会不小心迷失自己。如果面光而行会灿烂光明，但也会因为光芒耀眼看不清前方的道路。或许只有背对着光才能够看清这个世界，才能把得失成败看透，才能看懂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每一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一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努力，忍受了很多的孤独和寂寞，不抱怨，不诉苦，只有自己知道。而当日后说起的时候，连自己都能被感动的日子。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如果此时此刻你正处在属于自己的沉默时光里，不妨把小青当成一个树洞，小青愿意聆听你的声音。

每个人的时间都很宝贵，你真的要把它用在那些讨厌你的人身上，和他们一决高下吗？与其花时间去取悦或手撕那些讨厌你的人，不如对身边的人更好一些，只有他们才是真正在乎你的人。我是小七，这里是小七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安慕蒂、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5: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龙，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6: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7: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7: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8: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9: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要轻易伤害一个慢热型的人，他们对感情往往加倍执着，越缓慢开始一段感情，内心的投入程度也就越深，最深沉的爱常以冷淡的面目出现。不敢轻易开始，是害怕有一天离开会承受不起那种痛楚。

曾经有人问我，失去的东西回来还要吗？我说，我曾经丢了一粒扣子，等到找回那粒扣子的时候，我已经换了衣服。人与人之间，没有谁离不开谁，只有谁不珍惜谁。无论是故友还是红颜，一个转身便是一个世界。一生之中有一个爱你、疼你、牵挂你的人，这就是幸福。人生皆回忆，且行且珍惜。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自己以前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其本质就是自己对自己的看法，你与世界的冲突就是自己与自己的冲突。而真正意义的成熟，是找到自己的世界与外面世界的分界线，理解并包容外面的世界，然后在自己的世界里仍然像孩子一样的活着。

如果有人向你承诺，要相信开口的那一刹那他是真诚的，不要怀疑。如果有人背弃承诺，要相信他之前并不知道自己是做不到的，不要苛求。如果有人欺骗你，要相信他也许只是想保护自己，不要说破。如果有人欺骗自己，要相信他只是还无法承受真相，我们该做的是多给他一些时间。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收听。有什么样听歌感受想和小青分享，欢迎你的留言。明天同一时段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大潘路店、营口万达知识汇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知识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5: 哦，那产品怎么样？
4: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5: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4: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5: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4: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6: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8: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7: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8: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

0: 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 摩登陪你看世界，由银统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有温度，会发光。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时光就像是一个大筛子，自以为玩得不错的好友，也许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真诚。正所谓是日久见人心，只有经过时间的检验，经得起岁月的过滤，最后留下来的才是真正的朋友。

有时候是我们想太多，才让自己左右为难。别在喜悦的时候许诺，别在忧伤的时候回答，别在愤怒的时候做决定。生命中总有那么一段时光充满不安，可是除了勇敢面对，我们别无选择。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容，人生的路才会越走越宽。我们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调整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不要问自己世界需要什么，问问是什么让你充满活力的活着，然后就去做，因为世界所需要的就是一个个朝气蓬勃的人。

最大的希望，尽最大的努力，做最坏的打算，持最好的心态，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已经变成事实的，太阳总是新的，每天清晨都是最美的开始。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蓝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

0: 中高考季献礼，助考住院系列全系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住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住院。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最划。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1: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2: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1: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5: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5: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7: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6: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多云，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11时强。

0: 后转为西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4到24度，盖州13到24度，大石桥13到25度，鲅鱼圈12到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西南风3到4级，17到24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西南风4到5级，八十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7级，19到26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东北风11时前后转为西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多云，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11时前后转为西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4到24度，盖州13到24度，大石桥13到25度，鲅鱼圈12到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西南风3到4级，17到24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西南风4到5级，八十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7级，19到26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东北风11时前后转为西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6: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7: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8: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1: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0: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0: 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高额利用是所有诈骗犯罪分子欺骗群众的不二法门，非法集资人编造天上掉馅饼一夜成富翁的神话，许诺给投资者高额回报，不要相信集资初期按时足额兑现的本息，也不要去拉拢朋友同学亲戚参与进来。集资人拆东西。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6: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5: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6: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9: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9: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9: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

0: 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

0: 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1: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2: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3: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4: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5: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6: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7: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0: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8: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服务大交通，
1: 传递正能量。
2: 三色方向盘和您一起向快乐出发，
1: 为幸福导

0: 北京时间16:32，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9号，星期二，很高兴能够在此刻继续通过电波和所有的好朋友们相逢，我们共同度过以下愉快的2个小时的下班回家之路。那么今天呢也是高考的最后一天，6月9号啊，今天的最后一科考试结束时间呢是6:15，我们还是希望考场上的孩子们能够有一个更超常的发挥啊，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简单介绍一下节目主要内容，首先呢是我们周二的固定板块栏目名医来了，稍后呢我们会邀请到来自于营口市中心医院的眼科主任主任医师张家红主任呢到直播间给大家介绍人人享有眼健康的话题啊。各位呢如果眼部疾病啊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想咨询，可以随时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5点钟之后呢是我们一些社会热点话题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当然了大家对这些话题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想，有什么自己的一些建议啊，也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把您的想法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下班回家路上遇到了什么样的路况，比如说什么地点有这个事故啊，什么地段有这个堵车呀，这样的情况您也别客气啊，在平台当中给我们发送语音文字视频图片都可以，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呢拿到这个信息啊传递给营口交警，他们也会及时的到现场进行处置。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介绍，稍后呢走进今天的健康营口名医来了。
1: 健康营口名医来了，本栏目由营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0: 健康营口名医来了，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于营口市中心医院眼科主任主任医师张家红。张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哈，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呢它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哈。
2: 对，
0: 所以呢人人享有眼健康，这也是一个大家这个一个共识，
2: 对
0: 吧？当眼部出现疾病的时候，确实对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很大的影响啊。咱们今天呢，先跟大家说孩子啊，孩子啊，明明作业不多，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大街啊，在小巷上总会能够看到有一些戴眼镜的孩子，而且他们还是近视，而且度数长得很快呢？
2: 真正结底吧，现在近视的发病率呢有四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第一个呢就是说近距离用眼的时间超长，它也可能是看书，也可能是不是看书，或者是说用电脑啊电子产品呢、等等啊，或者是做什么乐高游戏等等，这些就是连续的近距离用眼太多。第二个呢就是说每天的户外活动太少了，孩子们呢就是享受自然光线的这个活动减少，就会对眼睛呢会造成近视发病，
0: 就

0: 孩子们大部分在室内，
1: 对，
0: 是不是接触不是那么太多的接触自然光，
1: 自然光线，对。第三个呢就是坐姿不端正，很多孩子呢写字啊看书啊他可能是趴着啊或者是歪头，这样的话呢也会让他近视可以发生或加重。再一个就是电子产品，比如手机平板使用的频率太高了。
0: 你要放在20几年前30几年前哈，就是同龄的这些孩子们就是眼部健康或眼部疾病就发生率没有现在这么高。
1: 对，
0: 对吧，
1: 确实是，
0: 也是跟那个看电脑啊玩电子产品啊手机啊
1: 对
0: 这个频繁有关系。
1: 对，就是说20、30年前的孩子们都是在户外活动的多，就是说课业呀作业负担什么也是很少的，
0: 也碰不到手机电脑啊，那个年代，
1: 对对，
0: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刚才您说了出现这种近视啊或者度数飙升的四种核心的原因。
1: 对，
0: 那么作为我们家长啊日常在家里啊最简单最有效的保护孩子的眼睛的方法是什么呢？
1: 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三个，就是零成本最有效的一个方法。第一个呢就是20-20-20护眼法则。这个20-20护眼法则呢就是说每天那个看就是屏幕手机近距离用眼20分钟，你要应该呢向6米远的远处进行远眺，并且坚持20秒。这就是20-20的法则。
0: 还有个20吗？
1: 就是六米远就是20，就是相当于20英尺吧。
0: 是这样的，
1: 就是6米远，我们就相当于这个20-20-20
0: 3-20。
1: 对
0: 对，这个容易做到，零成本
1: 啊，对，
0: 不需要工具
1: 啊，对啊，这个是注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坚持呢每天呢就是户外活动2小时，就是说不管是你是运动还是散步，只要在阳光下就是可以的。在树荫下阴天也是有效果的。这个呢就是说咱们目前全球公认的最有效果的一个近视防控的一个方法。
0: 这个哈，自然光，
1: 对，
0: 就是多接触自然光。
1: 对对，
0: 那
1: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读写的知识，尤其是中小学生，尤其小学生，读写知识呢要端正，要一拳一尺一寸。一拳呢就是说要胸口离子书桌
0: 桌沿
1: 对，要一拳
0: 一拳
1: 眼睛离这个书本要一尺，完手呢指尖握笔的指尖要离那个笔尖一寸。
0: 一尺的概念呢是这样的，就是33厘米左右
1: 啊，对
0: 对吧，
1: 对
0: 啊，一米是3尺嘛，对吧，
1: 对对对，
0: 这个也是不需要什么工具，就是家长要经常督促，因为有的孩子啊他家长可能告诉了之后开始阶段他能保持住，
1: 对，
0: 慢慢的如果你要不督促或者不监督的话，他自然而然的他自己就又把这个腰弯下去了。
1: 对对对，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孩子会引起呢就是姿势不端正，他就会眼睛视疲劳啊，就会使出现一些近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要是给他做好了，就可能会预防这个近视的发生。
0: 对，这个孩子眼就是眼睛的保护啊，应该从孩子抓起啊。
1: 对，
0: 就不越早介入越好。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是。
0: 那么有些家长认为说，哎呀，孩子看不清了啊，这个着急了，那得了，赶紧去这个配眼镜嘛，对吧？他也会担心说，直接要配眼镜的话，是不是这个孩子只要戴上眼镜了？它的度数会越来越深呢，配眼镜当然是一个矫正的一个方法，
1: 对，
0: 但是尽量的还是就是别想到说孩子眼睛真不行了再配眼镜，是不是，
1: 对，
0: 还是应该预防为主。但是真正如果视力不行的话，我们要去配眼镜，您建议就是只要是看不清就配眼镜吗？
1: 我们是这样的，就是说孩子啊主要是眼睛视物不清了，看着孩子发现他眯眼睛看东西啊，或者是歪头啊，或者是有不正常的一个表现，我们就要领他到专业的一个眼科医院啊，就是看专业的眼科医生，首先排除有没有什么眼病，没有的情况下我们要给他一个专业的医学验光。
0: 验光
1: 不是说就是上手来我们就要配
0: 眼
1: 镜啊，这个不行，不科学。我们要首先呢就是医学验光，就是散瞳给他验光，判断他一下是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如果发

0: 现这个孩子呢是假性近视，我们可以跟通过孩子放松，减少用眼，或者是视觉训练啊，进行一些干预，可能就恢复正常的。
1: 嗯，这是假性近视，
0: 这是假性近视，
1: 就是器官没有发生病变。
0: 对，但是这个状态下呢，有的一些表现就是一个近视一个状态。如果这个阶段就给他配上眼镜了，那这个孩子就将来100%肯定就是近视。
1: 明白了，明明可以不配镜子，他是假性近视，结果你给配上了。
0: 对啊，所以说这样的话会对孩子是眼睛视力有伤害。如果我们发现他是真性近视了，那我们肯定是得需要他给他配一个正确的一个标准的一个眼镜，正确度数。你就这个佩戴以后了，这样的话让孩子眼睛看东西清晰，能预防他近视加重。如果这个阶段要是真性近视了还不戴眼镜的话，那可能会让他眼睛还会继续加重的。
1: 经常听到这个眼科啊提到了一个是验光，一个是散瞳。
0: 对，
1: 他俩是一个意思吗？
0: 验光可以就是经过仪器给孩子检查他的眼睛的状态。散瞳呢是我们通过一些药物对点到眼睛上，让眼睛的瞳孔和睫状肌充分放松，这时候再去验光，验出的一个是他的眼睛一个标准的一个本身的一个真实的状态，就是屈光的状态。所以说这样是散瞳验光是准确的。
1: 因为我本人不近视啊，但是我经常听到一些概念，就是散瞳是一个手段，
0: 对，
1: 那个目的是为了验光。
0: 对对对，能验得更准确。
1: 是这样的。
0: 对，
1: 我还听到一个词就是散光。
0: 对，散光呢是眼睛那个屈光的一个状态。你比如说我们眼睛叫屈光不正，包括近视、远视还有散光。就是这是一个屈光状态。
1: 散光不一定近视。
0: 不是，这个散光呢就是一个屈光状态吧。有的人呢就是叫他是散光，就是近视散光。我们散光还分五种，一个近视散光，一个远视散光，一个是单纯性的散光，近视散光，也可能单纯性远视，或者是混合性的。所以说散光是他眼睛的一个状态。就相当于打个比方说吧，就像眼球吧就长瓢了。它就有一个
1: 变形了。
0: 对，变形了，就是我们正常人的360度，假如说都是100度，它其中有一条线它可能是200度。这就叫散光。
1: 那就是我们到眼科医院的话一般是验光、散瞳和散光。
0: 根据眼睛那个散瞳验光的结果，我们判断它是真性近视、假性近视。然后呢我们再去给它进一步的配镜啊，还是指导它训练呢，去解决这些问题。
1: 就是目前就拿我们这个中心医院来讲吧，有一些家长可能带孩子去了哈，有没有一去检查发现这孩子的眼部疾病挺严重的，就这种情况多吗？
0: 也不是说特别多啊，个别的，假如说有一些眼睛疾病的，是很有这种情况，像视神经炎呐什么的啊。但是呢，他的表现呢，就孩子就是看东西模糊了。有的家长呢，就发现的及时，就带孩子去了，可能及时治疗应该是
1: 及时介入哈。
0: 对对，但是有的呢，家长呢就没发现，有可能会孩子呢就造成不可逆的一个视觉的损伤。另外还有一些弱视。比如说弱视是什么状态呢？就是我们经过你这验光的配镜，就是矫正不能达到0.8。我们这叫视力达到不了0.8，我们叫弱视。那有一些孩子呢，就弱视治疗吧，它是有时限的。就是12岁之前如果发现了，越早治效果越好。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就发现晚了，像有20岁的18、19岁的那个学生来了，这一查视力0.2、0.1，一查那是远视，他就是弱视。他可能这一生他永远就是一个弱视的就视力矫正不到正常。你现在有近视做近视眼手术。
1: 对
0: 这个近视呢可能经过做手术把眼镜摘掉了，它还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眼睛，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视力。但是弱视的人你经过怎么治疗 什么方法他都不可能恢复正常。
1: 那这个弱视它是先天的吗？
0: 应该大部分都是先天
1: 的。先天的，
0: 对、
1: 但是跟遗传有关系吗？比如说父母在这方面也有这个相关的、
0: 个别的是有关系，但是也可能在他就是出生之前或之后他的眼球发育有问题
1: 啊、
0: 导致的弱视。
1: 明白。反正咱们眼科啊、就是门诊啊，就是各种情况都能出现，
0: 都会有的。
1: 有听众就问了张主任这样一个问题，说弱视用什么药能治好呢？用什么办法能够缓解呢？
0: 弱视首先呢，就是说12岁之前的孩子、我们还是做检查，像说散瞳验光，看他弱视多少度。经过这个查检查以后，我们可以给他佩戴那个眼镜。合适的眼镜，完以后呢，再经过那个弱视治疗仪，或者是有一些弱视训练的软件，给他经过训练，让他视力提高。完他的弱视一般都是远视，这样的话呢，让他度数降低，在孩子12岁左右，他可能就是视觉恢复正常，这个眼镜的度数降低，可以摘掉眼镜，但是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治疗弱视。
1: 你看看，就是什么眼药水啊。
0: 这些都是不可以的，
1: 不可以的、
0: 对，
1: 这个家长提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希望就家长重视，孩子就好办了，对吧？
0: 对。
1: 再有问题呢，各位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啊，来继续看听友的留言。这位叫亚曼的朋友想问一下张主任，说这个散瞳啊，总听说啊，那么对眼睛有没有伤害呢？会不会增加孩子的眼睛的度数？
0: 这个散瞳呢，这个是不会的。因为散瞳呢，就是我们是有慢散、快散。慢散呢，一般都是阿托品，滴眼液。
1: 滴眼液。
0: 对，这个呢，就是说作用在眼睛上有时间、有时限。另外呢，我们的禁忌症就是青光眼。如果孩子没有青光眼，他都可以做散瞳。这个眼对眼睛没有任何伤害。
1: 那有没有青光眼的话，是不是也得需要咱们眼科医生
0: 检查？对呀、所以说如果孩子发现视觉不好、视力不好、一定到正规的眼科医院去、看一下，找眼科医生。
1: 对，
0: 我们会判断他到底有没有青光眼。把青光眼排除了，我们就可以做散瞳。这个
1: 叫找专业的医生
0: 啊，对，
1: 进行处理。
0: 对对。
1: 他刚才的第二个问题是，刚才我们问看了啊，是会不会增加度数？这个有这个顾虑吗？
0: 就是散瞳有没有增加度数可能性？这个没有，
1: 没有。
0: 因为你看，我们现在有一个就是也是全球公认的吧，有一种药物就是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这个呢，就是对近视防控是有好处的。它本身其实就是一种散瞳药
1: 啊，
0: 它只不过浓度低。孩子呢晚上睡觉前点。第二天呢就可以恢复正常。它是控制近视度数增长的。它不会使近视加重的。
1: 您刚才提出一种药品，包括其他一些眼部疾病的这个滴眼液哈，就是眼睛没有什么近视或者怎么样，就平常我就用它来给自己这个叫保健也好，或者是这个提供这个眼部健康的一种方式也好，就是我正常人，我可不可以随便用这个滴眼液？
0: 我觉得不应该，不可以这样随便用滴眼液。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一定要对症用药。对症呢，就是说看你是哪种类型的。如果说有结膜炎，咱们就对用消炎的眼药水。如果说是干眼症，我们用人工泪液。就是说不同的病用不同的药，一定得在医生指导下。
1: 就是滴眼液，它是一个大概念。
0: 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所有的滴眼液它都有防腐剂的，有一部分没有，但防腐剂对眼睛是有伤害的。
1: 对。
0: 所以说呢，也不能长期用。第三个呢，就是说，如果用的是抗生素，就是滴眼液，就是说消炎的滴眼药水。比如说现在也左氧氟沙星滴眼液、路霉素啊等等啊，这么多眼药水，它如果说经常上、长期上的话，不仅不会对眼睛有好处，另外还会滋生一些真菌。就把正常人的菌群、正常的菌群
1: 破坏了
0: 、反倒滋生一些真菌，这样的话呢，对眼睛还会造成伤害。所以说我们就不建议，就是随意的自己买一个眼药水上，
1: 好，
0: 一定要对症。
1: 明白，我眼睛没有什么疾病，只是我有时候用眼疲劳啊，总觉得，哎，这眼睛有点疼，我想让它舒缓一下，然后我就买那种就是那个， 以前有个叫什么药来的，我记得以前用过，叫什么什么小乐敦
0: 啊，
1: 或者是其他那些东西，就是保护眼健康的那个舒缓眼睛疲劳的那个眼疲劳的那种电液，我们也需要用让这个医生给我们指导吗？
0: 对，因为我建议还是应该找医生看，因为你眼睛觉得不舒服的时候，眼睛干涩、酸胀、视物不清，
1: 对啊，我不近视啊，
0: 咱们判断一下到底是干眼症还是视疲劳，如果说要是干眼症，单纯干眼症。

0: 我们可以用一些人工泪液
1: 啊，
0: 就给它啊，就是用一下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呢，有那个视疲劳，
1: 对，
0: 比如说像
1: 用眼
0: 用眼过多了，
1: 嗯，
0: 你光上眼药也不是说完全能解决问题。
1: 嗯
0: 啊，另外我们干眼症呢，也分根据眼睛的情况分几种。也得是对症，
1: 嗯，
0: 综合治疗。
1: 嗯，
0: 那比如说是睑板腺功能障碍引起的这种干眼症，我们就应该做热敷，睑板腺咱们做按摩，完再上一些滋润眼睛，应该是形成泪膜的一种眼药水。完再一个少用眼，重点就是少用电子产品。
1: 对，
0: 避免风沙、烟尘、热刺激，
1: 嗯，
0: 这个综合治疗才能缓解症状。
1: 对，
0: 也不是说这样地干了我就浇点水，
1: 浇点水啊，
0: 浇点水就意思。
1: 你得综合施策，
0: 对，
1: 而不是说只用一种方法。
0: 啊，对，
1: 啊，
0: 对。
1: 还是刚才那位朋友问那个弱视啊，用什么药能治疗好的，这位朋友又补充了一个问题，他说我今年40多岁了啊，现在治疗弱视晚了吗？能不能以后失明？
0: 这个是
1: 对了，这个还真有点晚了。
0: 嗯，
1: 那就是您刚才讲了，就是用治疗弱视没有药，
0: 对，
1: 没有药，只有功能训练，
0: 对对，
1: 嗯，
0: 对，配镜，
1: 配镜，
0: 配一个合适度数的、正确的度数的一个，
1: 明白，
0: 镜子。
1: 好，还有的家长认为说孩子查出来是假性近视了，就不用管了，因为他不是真近视啊，不需要配眼镜，
0: 嗯，
1: 那么自己就能好了，这个说法对吗？
0: 这个我觉得也不对，因为假性近视呢，就是其实出现了，就是给你提一个信号，就说这个孩子的眼睛已经出现问题了，有个预警，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不能放任不管，就是应该及时处理，比如说采取一些措施，让孩子呢就是充分放松啊，就是少用眼啊，尤其是手机、电脑、电视啊，或者是书本啊啥的，尽量就是都放下。完了以后呢，带孩子出去户外活动，
1: 对
0: 啊，户外活动就像阳光下的户外活动，
1: 嗯，
0: 你要黑天，就是天黑以后出去也没有意义
1: 啊，
0: 啊，
1: 要有阳光的情况下，
0: 对，完事以后呢再远眺啊，这样的通过还有一些咱们根据孩子的视功能做一些检查，
1: 嗯，
0: 如果像调节力不足啊或者集合不足有一些问题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视觉训练啊，给他一个及时干预，这样的话呢可以恢复正常。
1: 眼保健操哈，对于我们每个学生过的朋友都知道哈，
0: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上课小学的时候嘛，是不是？这个眼保健操现在是4节哈，
0: 对，
1: 但每一节可能有很多早就已经是步入这个职场的人士还能记着什么睑安睛明穴呀，还有什么轮夸眼眶啊，
0: 对，
1: 啊，至少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做眼保健操。
0: 对，
1: 你说这个学校做眼保健操这个意义有没有，大不大？
0: 我觉得是非常大的，
1: 嗯，
0: 这是还是很有用的。
1: 嗯，
0: 我记得几年前吧，就是在网络上有一些就是争议，有的人说现在这个孩子近视这么多，
1: 嗯，
0: 做眼保健操是没有用的，
1: 哎，对
0: 啊，他们都这么说，
1: 嗯，
0: 但是从我们医生的角度看，我们觉得还是有用，
1: 嗯，
0: 为什么现在就是近视多，跟他用眼的模式改变有关系，
1: 嗯，
0: 用眼睛就是近距离用眼时间长，电子产品多，户外活动少等等，这些问题导致的。眼保健操呢，它有个保健的作用，保健的作用在你眼睛视疲劳的时候做一遍，它会让你非常放松，眼睛睫状肌放松了，眼睛不疲劳了，肯定就会好很多。
1: 对，
0: 所以我们同仁医院那个王宁立院长在有一次咱们全国人大会上他采访，他就提到这儿了，就说眼保健操对孩子的眼保健还是控近视的预防还是很有用的，
1: 嗯
0: 啊，但是现在有很多学校可能为了课业的事儿就把这个时间占用了，
1: 这个千万不能占用，
0: 还是不对的。
1: 对
0: 对。
1: 再有呢，就算是孩子哈，就每天可能是第三节课下课之后啊，因为我们总能听到操场上有这样的一个广播的声音啊，但是坐的姿势不对，
0: 对，
1: 他觉得哈，就反正这一段时间我是揉眼睛，不管是第几节啊，我就是按，我就是揉，这个揉不好是不是还对眼睛带来不利的影响？
0: 哎，对，
1: 嗯，
0: 你一定要按照那个标准的穴位去做这个眼保健操。
1: 嗯，
0: 做这个中医穴位嘛，也是现在也提倡这个中医治疗嘛。
1: 对，
0: 这个中医穴位也是很好的，就是做准确了，
1: 嗯，
0: 你肯定是效果是非常好。
1: 嗯，
0: 如果不准确，可能这一家对眼睛呢有一些加压呀、不合适的按摩啊，可能对眼睛还有伤害。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建议呢，就一定要认认真真的闭上眼睛。
1: 哎
0: 啊。就是按照那个标准的穴位去做这个近视，
1: 就是既然
0: 眼保健操，
1: 对，既然我们学校啊，每天都。

0: 有这样的一个就是给孩子保护视疲劳，保护眼睛啊，缓解视疲劳的这样一个操作，孩子们就应该认真对待，
1: 对，
0: 而且还是合这个合规的，
1: 对，
0: 怎么说呢，规范的，
1: 就是必须得是规范的去做。
0: 嗯，
1: 我本人其实我就
0: 平常也做哈，
1: 很受益。因为啥？我小学的时候，我做眼保健操非常非常认真
0: 啊，
1: 所以说我这么多年吃就没有近视。
0: 你看
1: 啊，我就觉得这眼保健操肯定是有用。
0: 对，学校一定要重视起来，千万不要占用啊。
1: 对。
0: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因为现在呢，咱们说很多人愿意熬夜啊，熬夜的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刷手机。
1: 对
0: 啊，很多人认为睡前这个关灯刷手机没有啥危害啊，然刷一刷自己困了然后就睡了，如果不关灯的话呢，灯可能亮了一宿啊。您认为这样的做法就是关灯玩手机对吗？
1: 我觉得这个也不正确啊，这个需要改，这个是不好的一个习惯。
0: 嗯，
1: 首先呢就是咱们关灯，这个手机亮灯对吧，手机是
0: 亮屏，
1: 它亮屏，它这个是反差特别大
0: 啊，
1: 反差大的时候，这个手机的光线入到眼内就会让眼睛呢就是睫状肌痉挛，瞳孔缩小，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加重近视啊，另外还有可能出现视疲劳。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亮屏的光线，一般手机的那个屏幕对都是有蓝光的，
0: 嗯
1: 啊，它有蓝光呢对眼睛就是有一个伤害，它直接就能照到咱们眼底视网膜的黄斑部位。现在呢黄斑病变特别多
0: 啊，
1: 我觉得虽然说不能明确，但是我因为跟大多数的是手机电脑啊或者这些屏幕的光刺激是有关的，所以说它对会引起眼睛那个黄斑的病变
0: 啊。对，就是一方面呢咱们这个不要过晚的入睡哈，
1: 对，
0: 刷手机这东西是有的时候能给我们带来一些视觉上的快乐，但是呢有可能会承担眼部它的一个抗议，
1: 对对
0: 对吧，
1: 会引起眼部的一个损伤，
0: 对，这样的话长期用眼不健康，
1: 对，
0: 或者是不合理，那么你这个眼，有的人可能我岁数已经大了，我都50了，我40了哈，这眼睛可能就不会再变了。
1: 嗯，
0: 这个说法对吗？
1: 这个也不是，因为呢，现在的生活就是生活的方式转变了，咱们用眼的模式也改变了，但是呢，就是眼病可能是会越来越多，
0: 对，
1: 因为我们现在这电子产品特别多，大家这对电子产品依赖度也是很高的，所以说会出现干眼症啊，视频终端综合症，另外发现很多年轻人，就是40-50岁的人也会有白内障。
0: 40岁的年轻人，
1: 对啊，对，现在就是晶体混浊的也很多
0: 啊。
1: 另外，我们眼底病变、黄斑病变也很多
0: 啊，
1: 所以说这个呢，都跟现在的生活的一个不良习惯肯定有很大关系。
0: 好，最后一点时间呢，我想请张主任给我们推荐一下，就是平常啊，这个您可能不近视，或者是眼部没有什么疾病啊，我就是想缓解一下视疲劳啊，推荐几种眼药水好吗？就是我们药房里很普遍的能买到的啊。
1: 我觉得啊，有一种眼药水，现在这不是做广告的，
0: 哎，对对对。
1: 但是呢，它那个就是奇异洋地黄双苷滴眼液，这个呢，
0: 形成中药成分是吧？
1: 不是，它那个奇异洋地黄双苷也叫司徒伦，这是一个德国的一个产品。它呢是首先第一个好处就是没有防腐剂
0: 啊，
1: 第二个呢，它的作用可以缓解眼干，第三个呢，它还会缓解眼疲劳，它的说明书上写的是对眼底黄斑病变的黄斑变性啊有好处，这是最早的治疗黄斑变性的一个药，但是我认为对黄斑变性的治疗的效果，我觉得它不是说经过这么多年临床，我觉得不是说特别好啊，它也就是一个保健的一个药物，可以就是当保健的眼药水可以
0: 适当的用一下
1: 啊。
0: 好，张主任，您出诊的时间跟大家说一下。
1: 我是每周一肯定是固定全天出诊，偶尔呢周五也会除一下，因为如果要是没有什么学术会啊，没有什么院里其他的手术什么，我可能周五上午可能会除一下。
0: 好，周一全天。
1: 对，
0: 好，时间关系，张主任，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内容了，感谢您介绍，再见。
1: 好，
0: 再见。
2: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

0: 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1: 翠华金店第十五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及县里入考住院系列全息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住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住院。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口、新疆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即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红泰承诺宠儿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6: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7: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8: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7: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9: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7: 选点硬核的。
1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6: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7: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8: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1: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0: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声声有爱，
1: 句句关情，
0: 9-5-1信息快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多云，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11时前后转为西北风3-4级，气温营口城区14-24度，盖州13-24度，大石桥13-25度，鲅鱼圈12-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西南风3-4级，17-24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西南风4-5级，8时前后转为4-5级，阵风7级，19-26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东北风11时前后转为西北风5-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多云，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11时前后转为西北风3-4级，气温营口城区14-24度，盖州13-24度，大石桥13-25度，鲅鱼圈12-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西南风3-4级，17-24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西南风4-5级，8时前后转为4-5级，阵风7级，19-26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东北风11时前后转为西北风5-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

0: 路上就听9.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交通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银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4: 肆意轰鸣的喇叭给城市交通带来喧嚣的杂音，
3: 不随意鸣笛也是车主车德与修养的无声表达。
4: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3: 生活总是要有大大小小的热爱，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做喜欢的事儿，保持热爱，总会有很多瞬间会告诉你，生活温柔且浪漫。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保持热爱，拥抱。

0: 好的，欢迎大家去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刚才呢，有听众啊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片，是爱上夜的黑啊，给我们拍来了一张图片。这个图片的地点我们暂时还没有明确，但是呢，很清晰的是两台 SUV 车呢在路上这个停着，而且呢是占用了行车道。两台车停着的原因是什么呢？两位司机在交流，影响了过往的车辆。一辆是黑色的帝豪啊，辽 H58577， 另外一辆是一辆白色的丰田，辽 H08198。这个图片呢，我们已经传递给了营口交警啊，唠嗑可以啊，找到安全地方，两个人下车唠。但是呢，在行车道上停着啊，聊天影响了正常机动车。这个行为是坚决不允许的。好，今天是周二啊，我们今天的第二节呢是明白说法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邀请到来自于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的马林律师走进直播间给大家演说法。马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今天呢给大家说点什么内容呢？
1: 高考结束了，我们每年其实高考结束了之后啊，这个普法我们都会说一些就是学生和家长都要预防的一些法律上的大坑。这里边呢我们特别能理解哈，就是高考完事之后啊，不管是学生还是家长啊，这个心情都彻底放松了。有的时候可能在做一些事儿的时候，就不那么注意了。那这里呢就要提醒大家啊，虽然我们高考结束了，我们这个精神可以不用那么紧绷，但是在我们的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这一块我们是不能松懈的。那这里呢就跟大家来就高考之后可能会存在的一些法律问题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啊。
0: 好的，
1: 首先第一

0: 个啊，可能就是什么这个高考之后的疯狂晒图，
1: 嗯
0: 啊，这个其实是一般考试成绩什么出来之后啊，查分啊，查准考证啊，晒成绩单啊，晒录取通知书啊，很多人都会这样，不仅是高考，可能其他的考试哈也会有这种，这是一种庆祝的方式，也是向好朋友关心的亲朋好友们，哎，告诉大家我的这个成绩啊，我的这个哎如愿考上了大学啊等等。但这里面呢，我们要注意一点啊。首先，第一个要注意个人隐私泄露，因为你如果泄露了你准考证啊、成绩单啊、录取通知书等等上面这样一些信息，你就可能会被诈骗集团精准的锁定。
1: 嗯，
0: 所以这里面一定要注意。哎，包括其实现在说高考完事了，说我们可能晒成绩单时间还有点远，但是有的时候，哎，我把准考证晒一晒，
1: 嗯，
0: 哎，我留个纪念。就最近那个刷一些短视频啊，可能还出现了一些。那么好多就是
1: 十几年前的，
0: 对，十几年前的准考证，
1: 啊，
0: 对，
1: 我也想晒了，后来我没晒，
0: 对，我也想晒，我没找到哈，啊，对，也找不到了，
1: 啊，
0: 就
1: 这个有问题吗？
0: 对，也要注意一下上面是否有你的个人信息，
1: 嗯，
0: 啊，如果有你的身份信息，我们一定要记着把相关的信息抹除掉之后，我们才能够去发在一些公共的平台上面，
1: 嗯。
0: 那么这是对于学生来说，说我们要注意在晒的时候要注意好。那对于家长来说，说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所谓的能被骗子精准的锁定，它就会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就是说你对于你考试的结果是否满意，你对于你录取的这个高校你是否合你的心，那么当他不是很满意，不是很合你心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诈骗集团就锁定你，之后会给你提出所谓的内部指标啊，计划外招生啊等等这样的一个骗局。那你一定要注意，就是这些所谓的谎称说有高校内部指标的机动名额的点招计划、定向委培等等啊，这种以低分高录、花钱补录为诱饵的要求考生的家长去支付一些额外的活动费啊、保证金这种，我们一定要注意，这种行为通常都是诈骗的行为啊！不要说这个因为为了孩子一时这个念大学心急，然后就相信一些骗子所谓的我可以帮你走动，我可以帮你想办法，
1: 拿到什么名额啊？
0: 对。这种诈骗行为其实每年都是屡见不鲜的，而且不仅仅是在高考上所谓的招生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都以所谓的求人办事儿、帮忙打点为借口在实施着诈骗，包括有一些可能像什么酒驾醉驾之后啊，然后就觉得说我能不能找人帮我摆平这个事儿啊，能不能花钱主动啊等等，就是其他的违法犯罪也都有，都是犯罪分子抓住了你当时的这样的一个着急紧迫这样的一个心态，你当时意识比较混乱，你分不清好坏，好像都有一种死马当活马医的这种心态，所以就任往外这么拿钱，那么就会被这个犯罪分子给骗取。所以这里面一定要提醒大家，高考的这个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它都是公开透明的，是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内部指标花钱买分的这种情况，考生应当通过省级的考试教育学院或者高考官网等等唯一的正规渠道去查询他的这个录取信息，任何要你提前缴费呀、获取资格的这些承诺全都是诈骗。所以这里面其实也是给大家就是指明，就是堵住这条路，不要总想着说我能不能这个
1: 歪门邪道，
0: 对、
1: 啊、
0: 哎，找人办事把这件事办了，
1: 但凡答应了说能给你办的都是
0: 骗
1: 子，
0: 他
1: 都
0: 是
1: 骗
0: 人的，
1: 都是骗子。
0: 我们可以说最起码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在现在这个社会，所有的高考招生一律都是透明的，已经不存在所谓的你想象的那种我能花钱就能办事的这件事儿，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然后呢，这个对于考生来说，第二个啊，有的时候哎呀，这个考完了之后我拍一拍什么呢，拍拍什么毕业合影聚会抓拍，我们也要注意一点哈。虽然可能都是同学之间啊，都是大家觉得都是好朋友什么的，
1: 很熟，
0: 但是一定要注意你的这些抓拍呀、合影啊，在上传到公众平台的时候一定要经你的同学同意，哎，你问一下，你说我们把这个发朋友圈行不行啊，把这个发抖音行不行，不要觉得说好像说哎这还用问，那我

0: 前发的一些我没问也没啥事儿，
1: 嗯，
0: 是大家如果都关系处得很好的时候肯定没啥事儿，但是有的时候你也不能够想说万一谁心里面对你可能有点想法，他平时没有向你表达出来，那么在你高考其实是人生比较重要的时刻，然后他在说你侵犯他的肖像权啊，你没有经过他的允许啊，你就发布他的照片，对你来说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儿，也是能够去扰乱你这段时间心神的一件事儿。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就如果说你还有一些什么恶搞P图的啊，恶搞同学的啊，这些就是千万不要啊，就是不要去发这样的一个照片，去对他人造成一定的困扰啊。所以这里边要提醒大家啊，就是不要轻易的在这个朋友圈也好或者短视频平台也好去晒这些东西啊，发朋友圈的照片一定要征得他人的同意。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高考完事之后啊，可能就会存在一些，哎呀，我得出去打打工，我要这个提前到社会上感受感受啊。
1: 这想法很好。
0: 对，因为我们高考毕业了之后，大家基本上都18岁，
1: 成人了，
0: 成人了。
1: 嗯。
0: 那这里面一定要先就是告诉大家这些，毕竟大家都是念了很多年书，第一次可能稍微步入点社会，可能对于这个社会上的这些很多事情啊，他没有什么经验，没有经验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人家可能一些黑心的老板也好或者是单位也好，他跟你说的所谓的套路和经验让你以为他就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你像我们这个可能在社会上很多年的这个劳动者，在求职的时候用人单位说你给我先交500块钱啊，不交500块钱押金我们不能用你，那可能我们成年人或者是经历过这个招聘的，我们都知道你
1: 是
0: 违法的，对，你跟我要这500块钱我走下你不带给我的哈。
1: 但孩子们不知道，
0: 孩子们你这一说他反而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就要交这个钱我才能去应聘这份工作。

0: 去征求一下父母的意见，或者让父母帮我们去筛选一下我们去打工的这个单位。
1: 嗯
0: 啊，不要就觉得说我长大了，我成年了，我就什么我都想自己做主啊。往往有时候这种心理会让一些坏人抓住你这种心理啊，就不要觉得说我虽然不知道，但是我也不好意思说。我觉得我们好意思说，而且作为我们这个新时代的这些新青年，其实那种所谓的不好意思说的时代和思想已经过去了，
1: 已经过去了。
0: 哎。大家其实都应该有一种就是我不知道我当然要说出来，哎，我不懂的，对，我不懂的我当然要问，我得问得明明白白的才可以啊。所以这个是这个暑期假这个打工的时候哈，要尽量的听听父母的意见，也要多跟父母去沟通。
1: 咱不是说不许打工哈，有些孩子呢他也是利用这样一个假期啊，给自己增加点收入，更重要的是锻炼了。
0: 对对，其实我们打工了之后自己买个手机买个电脑拿学校去，
1: 对呀、啊、用自己的辛苦钱
0: 啊，不一样，
1: 不是花父母的啊。其他的呢，
0: 第三个呢就是毕业的聚会，哎，这一点也很重要。我想大多数的高考生这个考完了之后都免不了有聚会的这一个场景啊，一个是说同学这个聚会呀、班级呀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大家就是各奔东西啦，我要这个吃一吃饭，在一起多聚一聚。那么还有的呢，就是什么可能关系比较好的，还会有这种我们得好好在一起喝一喝啊，也成年了，特别是这个男同学哈，都觉得我现在真的也算是小老爷们儿了，我得喝一喝啊。有的还什么今儿晚上不回家了
1: 啊，
0: 哎，咱们就是通宵聚餐，通宵咱们就喝啊。
1: 你看看，
0: 哎，这个年轻身体都倍儿棒啊，也可以啊，这谁都有这个年轻的时候。但是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就是在于这个聚餐呢和喝酒这样的时候，我们还是可能会有意外出现的可能，所以我们就要尽量的去避免这样的意外的发生。我们就像前面说的，说那毕业了之后这男生我们都得喝，哎，不是说男生就一定要喝，我们一定要量力而行。首先我们不能劝酒，不能逼酒，不能灌酒，哎，人家想喝多少或者不想喝都是听人家自己的意愿。那么还有就是不要在明知对方不胜酒力醉酒的情况之下仍然放任他饮酒。有的时候男生可能喝多了的时候，可能很多高考的学生之前也没怎么喝过，他也不知道自己能喝到多少。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就是喝一点哈，高兴就可以了。那么不能够在醉酒或者说不知道自己酒力的情况之下仍然去多喝，首先一方面对自己身体不负责任，另一方面我们作为其他的同聚餐的人不能够再去劝酒，也不能放任他那么喝啊，就不能够让他有损害身体的行为。第三个就是喝醉了之后这个要尽到安全护送和照看的义务。你要如果说你组织的大家来一起聚会啊，你要把大家就是每一个人如何回家都照顾好。可能说有的是父母来接，有的可能自己回去，那自己回去他是不是打上车了，他是不是安全的到家，我们都要注意这些，不要让他有一些摔伤啊、车祸和意外。当然可能这里面会说有很多同学说，那我也管不了那么多呀，你这都喝完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哈，我这个我现在这岁数我也不懂怎么去照顾到每一个人。那这里面其实就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一点，为什么其实刚才说大家都十八岁了可以喝酒了，虽然十八岁可以喝酒了，但同时十八岁也代表什么，你要开始负法律责任了。如果说在这个饮酒聚会的过程当中真的有人因为饮酒出现了意外，不会因为你还小你刚满十八岁就免除你的民事上的赔偿责任，你该担的责任还是要担。那我们马上要步入到大学，要到高校去了，那我们再因为这样的一些案件去影响我们的这个前途就非常的不值当。所以在这里面就是聚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不能够有一些劝酒的、酗酒的或者是一些伤害他人的行为，尽量的就是大家主要以在一块开开心心的玩就可以了。那么不要让这个所谓的这个聚众酗酒哈，成为一种所谓的风尚，就是谁能喝谁才算怎么样的，这个是一种非常不良的一种文化啊。我们就只要就是说大家开开心心在一块儿相聚就可以。
1: 这是常见的啊。那个还有一个就是在网络上哈， 不要认为网络是

0: 由的，他等这个是无法无天的哈。这个因为有些学生可能在网上跟风造谣啊，吐槽学校啊，
1: 对，这些对这些不要有、
0: 嗯、
1: 就是你特别是有一些就录取你的学校，你更不要跟着去吐槽 啊这个学校我已经查过了，这个学校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0: 啊
1: 这个一定要不要，你因为你严重了，你真的损害到学校名誉的情况之下，学校可能反过来还会要去追究你的责任。
0: 对
1: 啊，这说到网络还有一点啊，就是一定要注意啊，不要去跟一些什么跑单的刷分啊去进行这些违法帮信的行为。有的时候大学刚完事的时候特别前面说想打工挣钱啊，不要通过这种帮信的行为去挣钱，就一定记住不要帮别人代收转账，这个千万是不要的
0: 啊，因为你他来历不明、
1: 啊、对
0: 对吧，
1: 对对
0: 因为以前我记得在咱们明白少华也说了有个帮信罪啊，
1: 对，
0: 涉嫌刑事犯罪了、啊、
1: 对，就一定记住就是别帮别人给身份证、
0: 嗯、
1: 银行卡带着转账，就不要做这些事儿。
0: 哪管就是说他有这个利诱啊，
1: 嗯、
0: 就是说比如给你500块钱呢、啊，给你多少钱呢、啊，这些都有可能会是陷阱啊。
1: 对，对
0: 好了，那时间关系啊，今天明白说法我们就聊这么多内容了。感谢马林律师，下周二啊，咱们继续，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

0: 但是北京时间17: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直行即时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7: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6: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8: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9: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6: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省七孔、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

0: 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0: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5: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6: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7: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收听九五幺，
8: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北京时间17:39，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晚高峰已经进入到了

高峰期了啊，此刻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营口城区部分路口的车辆通行情况。首先呢我们还看一下红小学一线辽河大街，孩子们已经开心的放学了啊。从画面上来看呢，这个今天上午的天气不太好啊，一直是蒙蒙着下着雨，但是这个下午呢阳光开始出来了啊，那么孩子们正好是放学，哎，心情应该是美美的。但是呢此时此刻这个路段的路况不容乐观，因为家长的车也好，社会车辆也好啊，行驶在这个单行路上啊，多多少少有那么一些拥挤，车速呢都不快，还好车都在动啊，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良好的驾驶习惯，注意好瞭望，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每天晚上这个时候啊，高峰期的时候，这个路口从帕门路和辽河大街交叉路口开始啊，这个就显得非常非常的拥堵。好在这种拥堵的时长呢，不会太长时间，也就是20分钟左右。经常行经这个路口的司机朋友，可能早已经习惯了啊，单纯就是车多啊。看一下万达路口车辆情况，那么现在南北方向呢是市府路方向红灯等待，东西方向绿灯正在放行。今天呢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啊，今天的最后一科的结束时间呢是在6:15，来看看现在也就还剩下半个小时的时间了嘛。最后一科的这个考试的科目呢是生物啊，相信呢有很多的高三的孩子已经结束了今年的高考了，这个时间呢就是尽情的放松一下，当然了一定要保证安全啊，不管之前考试的这个难度怎么样，自己答题的结果怎么样，不用去考虑啊。所以我今天早上在上早高峰节目的时候也说了，特别羡慕这些孩子终于能够啊，怎么说呢，用一个解脱的词儿，相信家长会用解脱这个词儿啊，这么长时间啊，刻苦学习，努力的刷题啊，还有这个考试，真的是太辛苦了，晚上好好放松一下吧。

高考之后啊，各类的涉考诈骗呢也进入到了一个高发期了啊。一些诈骗分子呢经常冒充什么教育局啊、高校招生办啊等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还有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那么为了帮助广大考生还有家长识别风险防范损失啊，我们总结了5类典型的诈骗话术以及应对的策略，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个呀，是作弊通知类的诈骗。有些骗子啊，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说呀他在考试过程当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这个科目啊成绩记为0分，并且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惧的心理要求支付所谓的罚款。

0: 或者是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等一些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会可能导致资金被骗子盗刷。所以呢，作弊通知类的诈骗啊，这个大家一定要警惕。第二个呢，就是修改分数类的诈骗啊，这个听听咱都觉得不可能，但是也会有那么一些人因此而上当。有一些骗子宣称说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啊，咱们国家高考成绩数据啊是采用多重备份和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者是机构都没有权利，都没有办法去篡改。
1: 没有谁祝福我，反而想要勇敢。
0: 还有呢，就是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的诈骗。刚才马林律师呢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啊，就是有些骗子啊冒充这个相关的什么领导，高校招生办的领导，谎称掌握什么专项计划、预留录取、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说低分也可以进入985或者是211高校。那么这类说辞啊纯属虚构，目的啊就在于骗取高额的什么指标费，您千万别信啊。还有呢，就是提前查分类的诈骗。高考成绩正式公布之前呢，有一些骗子呢就冒充省教育考试院发送短信，附带陌生链接，宣称啊可以通过所谓的什么专属内部通道提前查询分数。这个链接啊指向虚假的钓鱼网站，一旦考生填写了个人信息、银行卡信息，可能呢就有被盗取并且导致资金被盗刷这样一个风险。
1: 关于你好的坏的都已经听说，愿意闪现的是我。
0: 还有一类诈骗呢，就是 AI 志愿填报类的诈骗。有部分机构声称啊说付费之后呢就可以使用 AI 技术指导考生精准的投档，承诺说啊一分也不浪费，绝对不滑档。然而呢，所有的民间机构都没有办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数据，所以所谓的 AI 算法仅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进行简单的套用，盲目依赖这类服务极可能导致考生滑档落榜。家长们啊，考生竞争的基石呢是考生十多年寒窗苦读积累的真实实力，而并非是捷径和侥幸。所有看似轻松上岸的机会背后呢可能都是精心设置的陷阱，所以请考生还有家长务必保持清醒，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发布的信息。

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

0: 朋友们，今天呢是2026年6月9日，高考的最后一天，距离最后一科考试结束的时间呢还有25分钟。
1: 你的时光里慢慢变老，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
0: 马上就要结束了啊，高考的这个2026年的高考就要结束了，孩子们终于可以放下心啊。很多人可能会好奇说，高考这么重要的大事，为什么上午不提前到8点钟，非要这个上午的考试科要到9点钟开考呢？为什么偏偏会选在6月7号、8号、9号三天呢？其实啊，这两个时间的背后呢，都藏着非常务实和人性化的考量。为什么会在上午9点钟开考啊？如果是7点或者是8点开考，我们想考生呢肯定会在6点钟左右就要起床，再加上吃早餐呢、赶路啊，时间非常紧张。更关键的是什么呢？7点半到8点半正是很多城市上班上学的高峰期，交通拥堵比较严重。所以啊，把考试的时间定在上午的9点，咱们考生呢可以错开早高峰，有更加充裕的时间到达考场，减少因为迟到或者堵车啊带来的一些焦虑。另外呢，9点钟开考啊，让考生会多出1到2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有助于以更加清醒的头脑应对考试。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方便考点和监考人员准备。咱们说监考老师啊，考务人员呢也需要提前到岗进行考场布置、试卷分发等工作。那么9点钟开考呢，他们通常是7点半到8点就要到校，如果提前，他们就得更早出门，增加负担。我们说高考啊是国家级考试，涉及命题啊、阅卷啊、安全保密啊等等庞大的系统。9点钟开考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正常上班时间一致，便于统一协调指挥。那问题来了啊，每天考试的时间啊是9点钟，那为啥要定在每年的6月7号、8号、9天3天呢？可能曾经在20多年前参加过高考的朋友有这样一个印象，那个年代啊，我们参加高考呢是每年的7月7号、8号、9号，那是在2003年以前的高考，是这样的一个日期。但是呢，7月份我们想，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进入到了盛夏啊，南方呢，容易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另外呢，还有台风啊、暴雨啊等等极端天气，既影响了考生发挥，也更加容易引发中暑等健康问题。所以呢，在2001年。教育部经过调研决定呢，从2003年起将每年的高考提前到6月份。那么6月份上旬呢，气温相对适宜，更加有利于考试。那为啥要选择7号、8号、9号3天呢？有人说是谐音录取吧啊，6786录啊，大写的录字儿，对吧？是这个代表上是六，6月7号和8号啊连起来是6、7、8，谐音就是录取吧。那么这个彩头啊，虽然只是一个巧。

格，但是呢，确实给考生和家长带来了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啊。如今呢，已经成为了高考文化的一部分。遇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6月9号留给部分省份和科目，就是新高考改革之后呢，很多省份实行的是3+1+2或者是3+3模式，考试科目增多需要3天时间。那么6月9号用来安排选考科目，比如说物理啊、化学、生物、地理、政治、生物啊。那么所以呢，现在很多地方的高考是6月7、8、9三天。想用你入我，因为高考啊，需要调集大量的监考老师、公安、交通、医疗等保障力量，固定日期啊，反而有利于教育部门和社会的长期规划啊，定得妥妥的。所以啊，高考的时间安排并不是随意的，而是经过多年的实践优化，最大程度的为广大考生创造公平、舒适的考试环境。一双眼睛追着，知道这些背后的用心呢，也许会让你对于这场人生大考多一份理解，少一份紧张。准备好，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咱们听众小月啊，在微信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说这个考数学啊，真不应该放在前面考，考得不好会影响后面的考试心态啊。

好，我们想啊，现在呢还有一些这个考生家长在考场考点周边呢，在耐心的等待着孩子的这个最后一科的考试啊。有这样一个话题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有关于孩子的这个团关系档案。

当然不光是团关系啊，他这个学籍档案的这个转移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呢？给咱们高三的家长朋友先说一下啊，这个这是高校的毕业生，高校的毕业生啊，高校毕业生离开学校的时候呢，高校会根据毕业生的就业去向转递其档案。那么对于高三的学生来讲呢，他们的档案将会根据你录取结果，高校直接对接啊。然后这个档案呢会发到孩子的手中，就是高三的毕业生，你们会拿到这个学校封存好的个人的学籍档案，然后保存到自己的手中的时候千万不要自己打开，在大学录取报到的时候随着录取通知书一起移交到学校啊。那么高校毕业生离校的时候呢，高校会根据毕业生的就业去向转递其档案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呢，将会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单位保管；到非公单位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来保管；暂未就业、出国留学或者是创业的档案呢，可根据本人意愿转递到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进行保管，或者是按照规定在原高校保留两年。那么一定要注意啊，个人不能够随携带和保管档案，如果自己拿着并且拆开了，可以联系原就读高校，由高校重新审核档案材料并且密封之后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转递。

0: 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焦虑的反义词是具体，别去想如何成为一座山，先去搬第一块石头。读一页书，写三行笔记，走三公里路，行动不会消除迷茫，但会在迷雾中为你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5: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及县里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6: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7: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7: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7: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5: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5: 宏泰承诺宠儿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7: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挪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7: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8: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7: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三零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 21693332169 21693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9: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0: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1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1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1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4: 燕之屋。
15: 声声有爱，
16: 句句关情，
17: 951信息快报。
1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多云，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11时前后转为西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4到24度，盖州13到24度，大石桥13到25度，鲅鱼圈12到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西南风3到4级，17到24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西南风4到5级，80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7级，19到26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东北风11时前后转为西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多云，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11时前后转为西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4到24度，盖州13到24度，大石桥13到25度，鲅鱼圈12到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西南风3到4级，17到24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西南风4到5级，80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7级，19到26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东北风11时前后转为西北风5到6级。

0: 公共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这时段的9.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欢迎大家去关注交通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1: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北京时间18:14，欢迎大家去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三色翻盘节目，我是主持人海南。还有1分钟的时间，2026年的高考将会落下帷幕。12年寒窗藏岁月，无数日夜躬身耕耘，所有的默默坚持不曾放弃的时光，都将在这个6月开花结果。这场名为高考的奔赴，没有凭空而来的幸运，只有日积月累的努力，全力以赴的少年终会得偿所愿，那些披星戴月皆是成长的勋章。没有人天生优秀，所有的光芒啊，皆为厚积薄发。是清晨天未亮的朗朗读书声，是深夜灯火通明的一方书桌，是写满批注的课本，堆积成册的试卷，是错题本上一遍又一遍的定、修订和复盘。那么高三这一年呢，我们看过疲惫和迷茫，体会过压力满满、焦虑不安，也在无数次的崩溃边缘咬紧牙关重新站起。我们也熬过枯燥的题海，扛过一次次模考，告别慵懒，克制贪玩，坚持自律，在平凡的日子当中啊，默默的沉淀，悄悄的蜕变。孩子们，你们走过的每一步路，刷过的每一道题，背过的每一个知识点，也都不会被辜负，都会为你的未来铺路，成就更好的自己。

高考啊，从来不是天赋的对决，而是坚持的较量。那些别人看不见的努力，那些默默咬牙的瞬间，那些日复一日的沉淀，都是在悄悄地为你铺路，为你蓄力，为你在考场上的从容落笔积蓄底气。那么走到了今天呢，你早已经战胜了曾经的倦怠，懦弱的自己，能够坚持到考场，能够从容地走进答卷的现场，你们已经赢了。很多人呢会把高考看得太重，觉得呢一考定终身。但是亲爱的少年，想认真地告诉你们一句话，高考呢只是人生无数场考验当中的一场，它决定不了你的一生，却能成全你的努力。它不会定义你的价值，也不会框住你的未来，它只是给你一个机会，用3年的全力以赴去奔赴一个更加开阔、更加自由、更加属于自己的未来。人生漫漫，长路漫漫，未来的人生当中呢，还有无数的选择、无数的可能、无数翻盘的机会。但是18岁这一场拼尽全力的高考，会成为你青春里最为滚烫、最为难忘的勋章。高三的学子们，这场奔赴啊，你从来不是孤身一人。清晨早起为你准备早餐的父母，不善言辞却把所有的牵挂藏在默默的陪伴当中，还有日夜陪伴你的老师，不厌其烦地讲解知识点，一遍遍叮嘱，细心稳住，怕你前程似锦，还有并肩作战的同学，一起刷题，一起熬夜，一起打气，懂你的压力，也见证了你的支持坚持。另外呢，还有整座城市的温柔守护，道路静音，车辆礼让，全程降噪，风在为你加油，光在为你引路，所有的温柔和善意呢，都在为逐梦的你保驾护航。所以啊，卸下所有的负担，放下所有的焦虑，不必纠结于模考的得失，也不必害怕未知的结果，不必和任何人比较。只要相信啊，你日积月累的努力从来不会骗人。考生朋友们，请你记住，青春最动人的从来不是满分的试卷，而是全力以赴不留遗憾的自己。不论最终的结果如何，你熬过的夜、熬过的苦、付出的努力、坚持的日夜，都是真实闪亮无可替代的。所有的深耕皆有收获，所有的坚持终有回响，所有的奔赴终将值得。

少年自有凌云志，不负韶华万里长。孩子们，高考已经结束了啊，祝愿大家旗开得胜，金榜题名，此程圆满，未来璀璨。

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

0: 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蓝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半轩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5: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4: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6: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4: 选点硬核的。
7: 营口帕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9: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9: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渡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9: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9: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0: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如期而至。

0: 锦簇
1: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0: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0: 意大利安慕蒂、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0: 收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7: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8: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9: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0: 联军，一点小意思。
9: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0: 是我不好意思。
9: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0: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9: 小意思，小意思。
11: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因为多说一句可能是最后一句，多看一眼可能

这一句话是我看某一部电影的时候听了一遍就记住的话，邓紫棋的歌《后会无期》。

总觉得，也许感情里的每一场分别都像生离死别，你盛装出席奔赴最后一场会面，其实是想在那份爱弥留之际为他做最后的祭奠。要知道人生在世，多的是后会无期，难的是好好分别，所以每一次告别我们都认真一点，也许是这辈子最后一年了。

奇葩说里面有一句话，你可能在我们吃火锅的时候知道这是最后一顿饭，在送我回家的时候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见我。文字能告诉我你离开的原因，却不能告诉我你离开时对我的情感。我听不到你的决绝，便总想着你会回来的。我没有办法放下，只能一直等你回来。明明是你先动了情，可是为什么难过的总是我？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周深，再漫长的故事也有完结的时候，行驶的再慢的列车也有一个又一个的站台，再亲密无间的旅伴也有分开的时候。

生就像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路途上会有很多很多站，很难有人自始至终陪你走完。当陪着你的人要下车，即使不舍，也要心存感激，然后挥手道别。我只能陪你到这儿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2: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5: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龙斌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不为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

0: 三沟中队部，电话2805999。
1: 半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一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棍循环抽，后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6: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陈奕迅的歌把我们唱哭的有很多，把他自己唱哭的却不常见。今天要听的这一首就是他为数不多的能把自己唱哭的歌之一，葡萄成熟时。

这首歌不只是用来比喻爱情，当你执着地做一件事的时候，往往会和你想的不太一样，甚至没有结果。但不要灰心丧气，葡萄一样会成熟，就算不成熟，我们也可以用来酿酒，自醉自酒。

峰峰真的很懂事，携风雨而来，一叶知秋，思意渐浓。你可以躲在某一个时间，想念一段时光的掌纹；躲在某一个地点，想念一个站在来路也站在去路的让我们牵挂的人。孟凡明。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陈粒的歌是仗剑走天涯，那种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如同少年不惧岁月长，有一种剑气消心的感觉。它有一股浓烈的江湖味道，是那种力气，一种飘渺自由的和别人不一样的倔强。这一首歌

其实这一首歌整首都没有提到一句走马，可听完之后又觉得这个标题妙不可言。歌很长，唱来唱去又好像只有一句话，你走后我做任何事情都像漫不经心，看所有人都是

迎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8: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8: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新疆千户苗寨、假青龙，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7: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8: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放过。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8: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7: 龙奔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7: 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5: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7: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5: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7: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大商电器新玛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后购达额送新玛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玛特4楼大商电器新玛特店。
9: 哎，最近总是问。

0: 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0: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7: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8: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人有时候会突然变得脆弱，突然就不快乐，突然的被回忆里的某个细节揪住，突然陷入深深的沉默，不想说话。如果你正处在这样的时刻，希望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能给你温暖的鼓励和前进的力量。

你的好并不能立刻就看到，因为汹涌而至的爱来得快，去得也快。而真正对你好的人，往往是温柔而矜持的。你可能会怪他没有付出真心，但在一天天的平凡岁月里，却能感觉到他对你无所不在的关心。好的感情不应该是令人眩晕的，而是细水长流的把你宠坏。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买得起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得了自己想去的地方，不会因为身边人的来或走损失生活的质量，反而会因为花自己的钱变得更有底气。这就是应该努力的原因，做一个离开了别人也可以生活的人吧。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助研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研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0: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7: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果你曾经觉得生命里的每一扇门都关上了，那请记住这句话，关上的门不一定上锁，至少再过去推一推。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很喜欢这句话，与其违心陪笑，不如一人安静，与其在意别人的背弃和不善，不如经营自己的尊严和美好。有哪些触动过你的文字呢？也欢迎和小青分享。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学会放低自己的姿态，别自以为是，很多事情别人并不是不知道不在意，只是不想斤斤计较，不想戳穿你。

开心的时候尽量少说话，多睡觉。鸡汤再有理，终究是别人的总结，故事再励志，也只是别人的经历。只有你自己才能改变自己，不求很成功，但求不后悔。你要明白，争气永远比生气聪明。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会。

0: 色的歌。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鲸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

0: 高盐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蓝田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半轩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4: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知识汇店，万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知识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0: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7: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7: 挪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收听951，
11: 生活很美好。
1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3: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4: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玻利维亚，很多年之前，小麦在三毛的书里第一次读到，三毛周游南北，写下了千山万水走遍，其中《高原的百合花》这篇文章写的便是玻利维亚。三毛并没有去天空之境，而是在拉巴斯的市井中徘徊了一阵子。他写道：“玻利维亚，这南美的西。”

过，每当想起它来，心里总多了一分，心里总多了一份神秘的向往。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直到今天，小麦从玻利维亚高原回来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结束了工作，回到家中，在钢筋水泥大楼里穿梭，过着平常的生活。但是那片无边无际的大镜子依然时常闯入我的梦境，纯净冷冽的湖水轻柔地铺展开来，倒映着远处浅浅的山峦，没过我的脚踝。四下无人，特别的安静。梦境里我们还在3600米的高原上拍摄自己的旅行照片，眼睛里只有白茫茫的颜色。睁开眼，麦芒般锐利的太阳似乎要刺进眼睛里，视线渐渐模糊，相机却在这一瞬间留下了我在盐湖上轻轻跃起的样子。傍晚的时候，太阳的光线终于变得柔和了，高原的缺氧似乎拖慢了时间，闭气凝神地欣赏一场黄昏吧。时间每分每秒不急不语地流动，又想起盐湖中寒素的夜，夜晚斗转星移，天空之境倒成了星空之境。越野车带我们穿梭在浩瀚的星海里，一瞬间分不清天和地。小麦工作这几年跑了世界的不少地方，越来越喜欢在路上的感觉。想到要上这么高的高原，虽然小麦女汉子是当了很多年，但是内心其实还是紧张到崩溃的。玻利维亚这个国家总是被各种和缺氧有关的恐怖传说围绕着。想起小麦初中毕业的时候去黄山，最深刻的记忆就是爬完黄山的时候头疼了一路。常听在玻利维亚工作的小伙伴说，这个城市由于高原山势起伏，能看到特别美的夜景，白天像西藏，晚上像香港。飞机下降的时候，我特地往窗外看了看，凌晨1点多的香港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灯火辉煌。飞机降落在一片贫瘠的土地上，朝阳刚刚从地平线上升起。小麦呼哧呼哧地提着行李爬下飞机，看见小小的候机楼上写着欢迎来到乌尤尼几个大字。走出机场大厅，四处寻找写着我们名字的牌子，很快找到了一个朴实的玻利维亚男人，微笑地举着牌子。来迎接我们的这位就是旅行社的老板乔治。一路上我们聊得很开心，乔治向我们介绍了司机，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约瑟。他已经把越野车准备好了，于是我们就跟着他上路了。越野车开出小镇，道路两旁的房子越来越少，出了小镇，四周的道路更是一片荒芜。由于盐碱化的原因，盐田周边几乎没有什么植物，只有石子和尘土。20分钟左右，司机停下来，我们已经到了第一个景点——火车坟墓。这片荒地上横七竖八地堆砌着废弃的火车，火车上布满了涂鸦。如果不来这个地方，也许我不会专门去查一查乌尤尼的过去。这些铁路是修建于19世纪末，将玻利维亚内陆的矿石运往出海口。乌尤尼作为玻利维亚最重要的铁路枢纽，曾经繁华一时。20世纪的时候，矿业没落后，火车和铁路也都被废弃在这里。说他们运载过财富与梦想也好，或者是历史的幽灵也罢，废弃的蒸汽机祭奠着曾经的繁华。如今只有前往天空之境的游客会顺道来到这里，爬上锈迹斑斑的旧火车拍照留念。小麦也同样这样做了，拍完了照片就开始继续赶路。高原的天真的是瞬息万变，刚刚在火车坟墓还担心天不会放晴，

开出去2公里就已经是蓝天白云了。远处突然有一只瘦瘦的小鹿似的动物在跳跃，原来它是一种最小最灵活的羊驼。小麦暗自感叹，这次运气真不错，刚到乌尤尼就遇到了这个小家伙。下一站我们本该去盐博物馆参观制盐的过程，可惜不巧的是周日闭馆，只能在村子里转转了。车停在盐工厂所在的小村落，四周全是手工艺品的小摊，外国游客熙熙攘攘，讨价还价，非常的热闹。所有的工艺品几乎都是羊驼和羊驼毛制品，羊驼玩具果然是享誉全世界的馈赠佳品。离开小镇的时候，天上有几朵泛着彩虹光的云彩，不禁惊呼，乌尤尼真是一个上帝深爱的地方。很快的，下一站我们就到了盐湖。周围虽然依旧是平淡无奇的乡间小路，但是对于远道而来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驶向梦寐以求的盐湖更让人向往了。司机把车停在盐湖和盐田的边界，工人们劳作打盐的地方。小麦和朋友们穿着早已准备好的雨靴走进盐田里，工人们把盐堆堆积成锥形，等待着收集和处理。远远地看去，这一片由小三角形组成的盐田就像是一座座的小金字塔，充满着几何之美。近看盐堆，粗糙的盐粒微微泛黄，云完全散在天边，正午的阳光没有丝毫的遮挡，这才体会到什么叫做骄阳似火，烈日灼心。从盐堆处眺望盐湖，常常能看到一团圆滚滚的东西飞驰而过，像是汽车，似乎又不是汽车。后来瞬间明白了，原来是汽车和它在镜子上的倒影。司机把车开到盐湖中，我们就看见远处有一排圆滚滚的汽车和被拉长的人，积水不深的地方盐粒清晰可见。旅行的人们纷纷地停下来欣赏山峦的倒影，没有风，湖水没有皱褶，天空、云朵、山峦都清晰地反射在湖面上。越野车带着我们进入盐湖的中央，我们迫不及待地脱掉雨靴，想真实地感受一下踩在盐湖里的感觉。天空澄澈，湖水凛冽，没想到脚下的盐块那么坚硬，扎得脚心有点疼了。一望无际的盐湖，越野车的倒影，远处山峦的影子，这个广袤静谧的世界令人迷幻，仿佛漂浮在空中一样。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小麦带您继续玻利维亚的盐湖之旅。这片盐湖由大约4万年前的湖泊干涸而成，踩在巨大的盐壳上，一切都回到了远古，只有蓝白两种最纯洁的颜色。奇异的美景再加上高原缺氧，使人疑惑这究竟是现实还是梦境呢？在小麦和朋友们拍照的过程当中，司机很贴心地准备好了午餐。作为一个小吃货，一上高原更是胃口大开，才吃过早饭没多久，蹦蹦跳跳一阵儿又饿了。普通的蔬菜沙拉、烤鸡肉、米饭，外加黄桃罐头和可乐作为甜点和饮料，竟然让小麦觉得特别的香。刚刚吃完午饭的我们，准备先一起驾车去仙人掌岛，然后再去盐旅馆。车慢慢驶出大镜子，积水越来越少，车轮下已

田，广阔浩瀚的盐田一望无际，车轮碾压过去发出细碎的声音，头顶的阳光炽烈，强烈的反射让人难以睁开双眼。吉普车继续奔驰向前，司机依旧一言不发，车上放着一些英文经典老歌，披头士唱得正是热闹，但是窗外单调的景色带来一阵阵困意。我眺望着窗外这一大片盐田，心想常年在这样一片苍白中行驶，应该是一种很孤独的感受吧。车子突然停下来了，带来了一个大大的踉跄，原来是车子抛锚了。就因为这个，我们耽误了不少时间，因此我们放弃了去仙人掌岛的打算，修好车子就直奔了盐旅馆。盐旅馆是唯一一个开在盐湖中央的旅馆，不过已经关闭了，它成为了旅游景点。如果旅馆还营业，每天可以在这里坐拥日出日落，还有夜里的满天繁星，那该多好。放弃去仙人掌岛给我们腾出了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正午的强光慢慢褪去，太阳的光线渐渐柔和了一些，小麦换上了白色的芭蕾裙，光脚踩在炙热的盐田上拍了一组盐田上的旅行照片。拍照的间隙，我认真凝视着这个美丽而荒凉的地方，没有任何的遮挡，一眼望去仿佛就能看到地平线的尽头。来到这个寂静的地方，耳边是不停歇的风声，风呼呼地吹过，是一种来自旷野的凛冽的原始的风，没有夹杂任何的市井气息。不知不觉，太阳慢慢地落山了，高原的太阳似乎走得很快，20分钟之前还烈日炎炎，20分钟之后就红霞满天了。远处的天空和山峦被笼罩上了一层浅浅的金色，预示着一场日落正要上演。这里的每个旅行社都会安排游客来看日落，随着天空的颜色渐渐变成暖色调，一辆辆越野车载着游客纷至沓来，欣赏世界最美丽的日落。盐湖之美在于烈日之下的白与蓝，两种纯净的颜色更在于傍晚无限变幻的光线。游客们三三两两地站在盐湖中央，盐湖没有了白天初见的热闹与喧哗，大家屏气凝神，共同见证玻利维亚高原上的落日奇观，脸上满是期许的表情。日落的万丈光芒何其华丽，给万物勾勒出金色的轮廓，天和地都被笼罩在金色的温暖世界里。在这里，小麦第一次体会到为什么有作家会把日落描绘出宗教色彩，这场日落如同神迹，让人牺牲对自然的虔诚与敬畏。在这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一起目送太阳缓缓落下，夜晚就这么到来了。本应该是休息的时间，但是对小麦来说却很不舒服，高原反应的加剧让小麦喘不上气儿，起身发现周围房间的人都在熟睡，索性决定出去走走吧。走出旅社外一抬头，星星像刚刚被雨水淋过一样，悬挂在所有睡去人的梦乡之上，单单对我这个失眠的陌生游客眨着眼睛。不知从哪里看到过一句话，大意是说，我们看到星星的光芒是许多个光年以前发出的了，当我们看见这些星光时，星星早已经不存在了，变成了宇宙的碎片，但他们曾经努力发出光芒，让地球上的小人得以看见这片银河星海。要感谢努力过挣扎过的自己，所有的努力不一定能够立刻转化成收获，

但可贵的是，我们曾像星星一样用力发出微光，穿透无边无际的孤独宇宙，终有被人见到的一刻。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的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更加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嘅营好，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嚟营好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

0: 三沟中队过，电话28059999。
1: 半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及县里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5: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新疆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6: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不是浮夸，只是不想活得假，这句歌词像一声直白的宣告，戳中了无数人在社交中的伪装与疲惫。我们总在世俗的眼光里学着戴上假面，

浮夸的表演掩盖真实的自己，只为融入所谓的圈子。可越是伪装，内心越是空洞。那些刻意的讨好，虚假的热闹，都抵不过片刻的真实自在。我只想简单，不用刻意去圆滑，是对自我最真诚的告白。不必为了迎合他人而迷失自我，卸下伪装，接纳真实的自己，哪怕不被理解，

回想，什么温度还在我肩膀？一连串的追问，勾勒出深夜独处时的怅惘。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来不及挽留的人，都成了心底的执念。歌里的外套是孤独的隐喻，我们曾渴望将它穿在身上寻求安全感，又想把它留在身上挣脱束缚。霓虹太明亮，惹得人悲伤，喧嚣的世界反衬出内心的荒芜，却也让我们明白，孤独本是人生的常态。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爱你爱我是对等的承诺，这句歌词道破了感情里最本质的真谛。爱情从不是单方面的付出，而是彼此的珍视与守护。我们总在感情里纠结谁爱得更多，谁付出得更少，却忘了最好的爱情是你眼里有我，我心中有你，是你为我撑伞，我为你挡风的默契。那些双向奔赴的温暖，彼此包容的体谅，才是爱情最动人的模样。爱不是枷锁，是自由的烟火。好的爱情从不是捆绑与束缚，而是两个独立的灵魂，因为彼此而成为更好的自己。在爱里

就算跌痛不皱眉，笑着去面对。这句歌词藏着历经风雨后的通透。生活难免有坎坷与挫折，但微笑是最有力的反击。我们都曾在困境中挣扎，也在失望中迷茫，却依然选择把眼泪藏在心底，用微笑面对世界。微笑达人，快乐感染人。这份乐观不仅能治愈自己，也能温暖身边的人。那些咬牙坚持的瞬间，那些默默承受的委屈，都在微笑中慢慢沉淀，成为成长的勋章。不必畏惧生活的风浪，保持微笑，心怀热爱，就能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珠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0: 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从诞生到幻灭，一生漫长不过百年，这句歌词开篇便勾勒出人生的轮廓。我们在时光洪流中奔波，历经辉煌与彷徨，最终才明白，伟大不过一粒沙，拥有你，错过你，领略无法永恒，道尽了生命里的遗憾与释然。我们都曾在爱与痛中狂奔，用伤痕修炼成长，在成全与牺牲中领悟人生真谛。人所以成为人，是懂得珍惜，这是历经世事的通透，也是对生命最深刻的感悟。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修炼的旅程，那些相遇与离别，欢笑与泪水，都让我们

像有人如同风景那样在期待你欣赏，这句歌词勾勒出暗恋者的小心翼翼，默默守护却不敢惊扰，只愿做对方窗前一道安静的风景。歌里的楼下人是无数暗恋者的缩影，在对方孤独时默默牵挂，在对方烦恼时静静守候，哪怕只能远远眺望也心甘情愿。人天天静养从没有开的窗，藏着最深的执着与遗憾，明知可能没有结果却依然选择坚守。这首歌里的温柔与克制道尽了暗恋的酸涩与美好，有些爱不必说出口，默默的守护也是一种深

来日漫漫，却被匆匆时光推着向前。郁可唯的歌声里藏着我们对青春的眷恋与遗憾，那些微深的伤，轻轻滑落的泪，都成了岁月里最真切的印记。我们曾在微光里奔赴所爱，用天真换一场青春如幻，明知短暂，却仍愿以梦为笔，写下属于自己的篇章。爱恨茫茫，眷恋重重，一辈子的漫长抵不过心动的一瞬间。来日漫漫，不必回头，带着这份滚烫的回忆，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毕竟青春仅此一趟，要活得热烈而坦

出一点点就会改变全世界，这句歌词像一束微光，照亮了迷茫的心灵，也道破了生活的真谛。我们总在抱怨世界的不完美，却忘了自己也是构成世界的一份子。当坏新闻充斥屏幕，当负面情绪涌上心头，多一点点耐心，多一点点关爱，就能驱散阴霾，让生活多一份温暖。世界的改变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源于每个人的一点点。少一点抱怨，多一点付出，无数个一点点汇聚起来，就能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让世界充满温暖与阳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季献礼助考住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住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住院。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0: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4: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0: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4: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7: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5: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5: 宏泰承诺首尔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7: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挪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0: 华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

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总以为自己是一个感情大师，但再次陷入泥潭才发现，其实自己也不过如此。人间失格里有这样一句话，仅一夜之间我的心判若两人。他自人山人海中而来，来时携风带雨，我无处可避；走时乱了四季，我久病成医。王二愣

一无所有，又倾尽所有，因为我爱你。即使山河阻隔，风雨交加，我依然想去拥抱你。

你是晚风渐兮，星河若现。一场小别离，你是破晓清晨，灿烂眼中的光景。你是回与爱。

这个世间需要证明的爱，大抵都是不爱吧。只是这一份不爱，你总得费尽心思才明白。有时候命运的戏谑就在于你一直犹豫不决，等到终于下定决心，已经到了谢幕的时间。但也许爱情的谢幕没有那么可怕，就像观众散场之后，哭过，笑过，挣扎过，眼泪和笑容留在舞台之上，自己带着回忆里。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0: 贵重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新疆千户苗寨、假秋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

0: 武装部，报名热线183-4173-1711 微信同号。
1: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银统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陈奕迅的歌把我们唱哭的有很多，把他自己唱哭的却不常见。今天要听的这一首就是他为数不多的能把自己唱哭的歌之一，葡萄成熟时。

这首歌不只是用来比喻爱情，当你执着地做一件事的时候，往往会和你想的不太一样，甚至没有结果。但不要灰心丧气，葡萄一样会成熟，就算不成熟，我们也可以用来酿酒自醉。

秋风真的很懂事，携风雨而来，一叶知秋，思意渐浓。你可以躲在某一个时间，想念一段时光的掌纹；躲在某一个地点，想念一个站在来路也站在去路的让我们牵挂的人。孟凡明。

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陈粒的歌是仗剑走天涯，那种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如同少年不惧岁月长，有一种剑气消心的感觉。它有一股浓烈的江湖味道，是那种义气，一种飘渺自由的和别人不一样的倔强。这一首歌

小品妙不可言，歌很长，唱来唱去又好像只有一句话，你走后我做任何事情都像漫不经心，看所有人都是

请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

0: 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期待各位的参与，让我们温暖相伴。最理性的暗恋就是我爱你，但你是自由的，深情而不纠缠。我喜欢你无关风月，我愿你好，即使后来你与我全然无关。
1: 有一天

论我做过什么，遇到什么，迷路了，悲伤了，困惑了，痛苦了，其实一切问题都不必纠缠在答案上。我们喜欢计算，又算不清楚，那就不要算了。有条路一定是对的，那就是努力变好，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好好做自己。然后面对整片海洋的时候，你就可以创造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世界。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尼采说，许多人的所谓成熟，不过是被习俗磨去了棱角，变得世故而实际了。那不是成熟，而是精神的早衰和个性的夭亡。真正的成熟应当是独特个性的形成，真实自我的发现，精神上的结果和丰收。

远的旅行是从自己的身体到自己的心，是从一个人的心到另一个人的心。坚强不是面对悲伤不流一滴泪，而是擦干

后，微笑着面对以后的生活。听自己的声音，他会告诉你，这世界比想象中的宽广，珍惜今天，珍惜现在，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来。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依然要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锁定收听，也希望你不要走开。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在岁月中跋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看淡，心境才会秀丽；看开，心情才会明朗。好听的话别当真，难听的话别计较。从这一刻的海港启程去一个未知的地方，在海上要漂泊多久才能到一个叫做永远的远方？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爱更重要。一个人懂得感恩，便懂得怎样去爱。感恩之心的唤醒来源于对美好事物的感知。一个人能感受到的美好越多，越知道感恩。所以我

0: 况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体育运动中的赛跑是在有限的路程里看你跑了多少时间，人生中的赛跑是在有限的时间里看你跑了多少路程。不管你这一程能跑多远，小青都会在这里为你加油。节目之外，我们还可以共同分享生活的点滴。

2016年12月30号晚上，王菲上海演唱会上，登台的窦靖童并没有独唱或者是跟妈妈合唱，而是跟姑姑窦颖以伴唱的身份参与了当晚第四首歌《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窦靖童97年出生，这首歌正是王菲当年唱给女儿的。20年后的这一幕，无疑又成就了一段乐坛佳话。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就是这一首《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相约明天的同一时段。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3: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翠华金店第十五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及县里助考住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住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住院。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

0: 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0: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行走过的地方有很多，但对于东兰却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印象。想起东兰，不需要仔细回想，所有的画面就可以浮现在眼前了，就像是电影一样，在小麦的脑海当中回放着。地处桂西北、洪水河中游、云贵高原南缘的东兰县，距离南宁300公里，它是壮族、瑶族等少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独特的民族风情让人难以忘怀。对于小麦这个吃货来说，印象最深刻的自然是东兰的美食，而在东兰的美食中，豆腐圆又是小麦最喜爱的食物。豆腐里含有很容易被人体吸收的蛋白质，营养丰富，并且含有降血脂、软化血管、保护心脏、美容减肥的功能。小麦听说，以前杨贵妃每天都用加了珍珠粉末的豆腐抚面擦身，来保持全身的肤如凝脂。豆腐这么美白养人，那豆腐制品自然也多种多样，吃法也各自不同，各地也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味。在东兰的第一餐，小麦就吃到了东兰独特的豆制菜品，算得上是大饱了一下小麦的口福。东兰豆腐圆的形状和橘子差不多，色泽金黄，轻轻咬下一口，满嘴都是香甜的味道，表皮儿清脆香甜，越是咀嚼味道越是显现，里面不仅润滑滋口，而且馅料更是让人回味良久，让小麦吃了一个又一个，根本停不下来的感觉。每逢佳节或者是婚宴的时候，豆腐圆是东兰人民餐桌上的一道必不可少的佳肴。它不仅仅象征吉庆团圆，也寓意着圆满和睦。所以当壮族人家的餐桌上摆出这样一道菜肴的时候，体现的是他们的热情好客，同时表达了他们对客人的美好祝愿。当然除了豆腐圆，东兰还有很多美食特产，比如说糯米、板栗和东兰的三乌鸡等等。东兰的这些特色美食不仅美味，而且都有着自己的寓意。

所以如果你和小麦一样爱吃的话，一定要来东莞尝尝这些美食哦。吃得饱饱的，自然要去外面走一走。刚出门就听到远处传来一阵阵鼓声，好奇的小麦循声望去，原来是当地人在跳舞呢，伴奏的就是鼓啦。不过这里的鼓和别处的鼓是不一样的，它是当地特有的铜鼓。铜鼓是东莞民族文化的珍奇异宝，在东莞县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洪水河沿岸的庄稼几乎村村有铜鼓，逢年过节、红白喜事都要打起铜鼓，喜庆吉祥。沿洪河水两岸的村寨是东莞壮族铜鼓文化艺术的深厚积淀区。小麦查阅了资料才知道，目前全世界馆藏传世铜鼓2400多面，其中我国馆藏量1400面，广西馆藏量900多面，而东莞县现存就达到612面。从世界铜鼓在中国，中国铜鼓在广西，广西铜鼓在东莞这句话当中，就可以知道东莞铜鼓是举世闻名了。铜鼓引起了小麦很大的兴趣，恰巧这次小麦有幸去东莞民间铜鼓博物馆参观，在那里了解了解铜鼓的起源和发展，听了很多关于铜鼓的民间故事，真切地感受到了东莞人民对铜鼓的喜爱以及民间铜鼓的深厚文化底蕴。小麦听当地人说，博物馆里的铜鼓大多是青铜铸造，大小不一，最大的直径在100厘米以上，最小的只有10几余厘米，有的只有几十斤重，而有的则重达几百斤。鼓面有各种各样的浮雕图案，中心多为太阳形，边缘是青蛙等动物的花纹，鼓身全部都是有花纹围绕的，并且不同类型的铜鼓有不同的风格纹饰。总之，铜鼓是一种造型和装饰水平很高的综合艺术品，也是东莞的少数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载体。铜鼓是东莞县壮族和瑶族珍贵的乐器。有了铜鼓，自然就有铜鼓舞。壮族铜鼓舞流行于大同、四合这两个乡镇，它起源于劳动、祭祀、娱乐或礼仪，说法不一。从舞蹈表演形式上来看，铜鼓舞和娱乐的联系是比较密切的。流传至解放初期的铜鼓舞都是7人表演，其中4人打4面铜鼓，1人敲打牛皮鼓伴奏，1人舞羽帽或簸箕，1人敲打竹筒，铜鼓声息，舞蹈不止，非常的喜悦。铜鼓手和跳舞者累了就换人，经常会连续1-2个小时。1956年，当地的文化馆对铜鼓舞进行了加工整理，加进去了4位女演员，内容为庆丰收，有播种、穿山、驱鸟、射兽、收割、筛米等情节。悬挂铜鼓改为了架座铜鼓，架子上贴着庆祝丰收4个金字。1980年，大同乡文化站组织农民表演的铜鼓舞又恢复为原来的样子。铜鼓舞自从宋代传入县境以后，民间就把它当作宝物神器。明清的时候，铜鼓大量从洪水河运入县境，外地铜鼓匠也到洪水河边的铜桥坳、千能坳铸造铜鼓，如全县民间铜鼓数以千计，没有铜鼓的村寨宗族被视为是冷乡冷土。如全县民间铜鼓数以千计，没有铜鼓的村寨宗族被视为是冷乡冷土冷族。对于铜鼓，在这里还有一个传说故事。传说在很久以前的一个大年三十的晚上，壮族祖先们一家老老少少高高兴兴地吃团圆饭，憧憬着来年的丰收，不料有凶兽来袭击，于是人兽交战，手无寸铁的人们被凶兽逼到了火灶边上。人们拿起木棍要打凶兽，却不小心重重地打在了自家的圆锅上，发出了咣当一声，这一下却把凶兽吓跑了。因为那一声清脆的响声解救了壮家祖先的危难，他们开始喜欢上这响声，并且希望通过这响声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于是有了

一面鼓，圆锅鼓。之后，在祖先的辛勤劳作和热情创作下，木铜鼓、龙凤鼓、鸳鸯鼓等相继产生，铜鼓的形状变得越来越多样，根据意义的不同，更有不同的名字。每一面鼓又都是一种希望的象征，一种寓意的体现。比如说，驱邪鼓、喜庆鼓、祭祀鼓。敲响那一面面造型独特、制作精良的铜鼓，仿佛自己也变成了古代的壮族人、瑶族人。听那或洪亮或低沉的悠远鼓声，仿佛在向我们诉说着铜鼓背后的历史故事，让人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单纯朴素的远古世界里。

您继续收听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小麦带您继续行走在东兰的壮乡瑶寨，听着声声鼓鸣，小麦和这里的人们一起来到了坡濠湖。这是在东兰县长乐镇坡濠境内自然形成的一个5000多亩的库区水域，因为它由10多个大小湖泊形成，又被当地人称为是坡濠千岛湖。坡濠湖边的耕乐村八耕屯有着秀美的风光，湖水晶莹如镜，清洁如玉，清风吹来，碧波微漾，皱起丝丝纹纹，看过之后人的内心也变得无比平静祥和。湖的周边峰峦叠翠，翠竹依依，花草丛生，真的是环境优美，景色迷人，让人看了心驰神往。湖边人家，村前碧水，村边翠竹，村后青山的生活环境更是让小麦羡慕。我们沿着新修的道路来到了湖中间的一个小岛，一边游走不时回望，道路的两旁种的有桑树、茶树，游人在此行走还能尝到几颗酸甜饱满的桑葚，见到几朵连日盛开的白茶花。临近湖边，偶尔会有一两只小舟停泊在岸边，颇有一番野渡无人舟自横的闲淡宁静之趣。来到东兰之前，小麦就对东兰做了一番详细的了解。那个时候让小麦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东兰的马拐节。马拐节是洪水河沿岸壮族村寨的一个极具民族特色的节日，而巴音就是壮族马拐节文化的发祥地。巴音马拐节也称青蛙节、蛙婆节。这个节日的背后还有一段传奇的故事。传说古时候有个农妇，家住在雷乱塘边，因为嫌马拐日夜欢叫不得安睡，就烧开水倒入塘里烫死了马拐，也就是青蛙。侥幸活下来的马拐上天庭告状，玉帝就下令干旱3年以惩罚人间。壮民始祖布骆驼为了拯救子民，责令人们以厚礼埋葬和祭祀马拐，以感动上苍，赐予人间风调雨顺。这个节日从正月初一开始至正月底或2月初，长达1个月左右。东兰县内洪水河畔沿袭下来的马拐歌余有100多处，最为著名的就是巴音村。节庆要持续1个月的时间，并且完整地保留了原生态，风情独特。每年的活动除了本县的歌手外，还有附近的天鹅、凤山、南丹等县的歌手也慕名而来参加，每次活动都很盛大。但遗憾的是，小麦这次去东兰，马拐节的活动已经结束了。虽然没有能够亲自参加巴音马拐节，但是小麦和伙伴们来到了巴音马拐节举办的场地，并且访问了马拐节的继承人。在听他们自豪地向我们介绍巴音马拐节的各种流程和习俗的时候，我明显地感觉到了巴音壮族人民对于马拐节的热爱。于是暗下决心，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回到这里，真正的感受马拐节的浓烈氛围。正在遗憾没能参加马拐节的我，被同伴拉到了洪水河岸，看看这条养育了壮村瑶寨的河流。据小麦了解，洪水河从东兰境内穿越而过，全程115公里，河道蜿蜒曲折，河岸百里翠竹葱葱，两岸奇峰异谷，层峦叠嶂，黄帝岩、忘忧谷、虎墩鹰、龙凤穴、狩猎山、苏仙岩、望夫岭、寡妇岛、断天涯，这都是自然天成的奇观美景，栩栩如生，千姿百态，十分迷人。小麦去的时候正好赶上了盐滩水库封闸蓄水，地下河水水位上升，小湖泊星罗棋布，湖光山色梯田农舍，一派水乡田园风光。洪水河流经板文峡谷，呈问号字形的大拐弯，奇伟壮观，堪称洪水河第一弯。
素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东兰红河盖阳社的美称。河畔壮村瑶寨，依山傍水，如天人落子，灿烂的民俗铜鼓文化孕育其中，铿锵的鼓声，神奇的音韵，一定会使你流连忘返。好了，说了这么多，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小曼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安慕蒂、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951
3: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华一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

做好当大人的准备，就被推着到了大人的年纪。有很多想做的事，却又害怕自己什么都做不好。其实每一个年纪都有着属于他的烦恼和压力，每一个年纪也有着属于他的成就和喜悦。活在当下，接受所有的一切，爱自己才是最真实的。

直以为日子很长，可是恍惚间已经从春天到冬天，又从冬天到秋天。恍惚间你会发现还有很多的事没有来得及做，说好要全身心的去学一项技能，追一部剧，都因为懒惰而耽误了。说好的用尽全身的力气去爱一个人，好像也没有机会了。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国王与乞丐是一个人面对感情和物质之间平衡的思考，虽然分饰两个角色，却统一地面对了同一个问题。国王拥有的乞丐不曾拥有，乞丐拥有的国王也无比神往。国王与乞

活呢，往往就是这样，在大多数人都往国王的方向奔走的时候，如果还能静下心来体会乞丐的幸福，或许生活才不会失去颜色。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3: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7: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7: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半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8: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9: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8: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丽，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8: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5: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

0: 事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林爵，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连局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7: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原版是蔡健雅写给蔡依林的，但是苏运莹的演绎少了一种高处不胜寒的隐忍和委屈，多了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直面磨砺。苏运莹，我
8: 昂褪去光鲜外表，

钢琴伴奏，让人可以单纯的享受它的好声音。它的版本处处不合时宜，又非常惊喜，这大概就是它的魅力所在吧。

凡是死缠烂打的人，大都不是真的爱你，他们只是在跟自己赛跑。真正爱你的人做不到死缠烂打，因为害怕被你厌恶。爱得深的人最擅长自我欺骗和自我安慰。这首歌来自李荣浩，就这样。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人，是普通朋友或者是挚友，是萍水相逢还是生死之交。从小开始经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直到社会，每一个阶段都会遇到新的人，但也势必会和旧的人说再见。还想听你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净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6: 大商电器新玛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棍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玛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玛特4楼大商电器新玛特店。
7: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8: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9: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8: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9: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8: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9: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8: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9: 大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1: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口、新疆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2: 宏泰承诺宠儿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2: 龙年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3: 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0: 大一圈南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89。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 嗨，你们好。
3: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4: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收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上学啦，
10: 早餐准备好了，一会儿就去接你。
9: 现在是大班的同学啦，
11: 送孩子我买点菜。
9: 我要争取三好学生，得到老师的表扬，
12: 穿了新衣服出发，希望今天好运气。
9: 好吧，我去上学啦，努力。
6: 畅通早高峰，元气满满上学去，神采奕奕开工啦。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
0: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节目。各位早，我是婷婷。
1: 大家早，我是江东。我们是
0: 动听组合，
1: 动听组合，
0: 听懂生活。不老的活力都等着一出人爆发，像爸爸。今天是2026年的6月10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7: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51的频率，关注畅通早高峰节目。同时，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 已经全线开通了，欢迎各位在平台上跟我们进行打卡留言互动，或者说一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的最新最及时的路况，发送给我们，我们通过电波传递出去，帮助更多在路面上行进的小伙伴们。谢谢大家。
1: 今天是6月10号，这个高考已经结束了。
0: 对
1: 啊，这个广大的高三毕业生已经结束了他们的高中生涯，而其他学段的孩子们还要继续的去上学啊。这两天看到一条非常有意思的新闻，可能大家也关注到了，就是有没有觉得，就是在考试落笔的那一刹那，交完卷子之后，之前学的东西就全忘了
0: 啊，忘这么快？
1: 真的就是可能。就是很多就是现在在校的学生朋友这种印象不深刻，就是参加过高考啊，还或者说是就是参加工作以后的朋友们，可能这个就包括我本人会有一点这样的体验，就之前背的滚瓜烂熟的知识，然后考试结束之后再过几天你再问，可能就想不起来了，
0: 这个记忆只能是60%-70%-80%了，
1: 记得不那么准啊。但是我也看到有专家分析，我就记住两条。
0: 哪两条？
1: 第一个呢，就是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第一，人们对于已经完成的任务就不那么关注了，就更多的时候比方说孩子们为了准备高考是把它当成一个任务来完成，考试结束了，任务完成了，可能他
0: 心中的一块大石头就落地了，
1: 大石头落地了，哎，就不再关注他了，
0: 有点道理。
1: 还有就是说，就是很多其他的事情会对原本的这个，比方说你记得这些知识啊，形成一个干扰。比方说在学校的时候，你可能心无旁骛，就想着学习、背书、考试，考试结束之后，你可能就想着我去哪儿旅游。

0: 啊，是吧？我是不是要考个驾照啊？
1: 心思全然不在你学到的知识上了。
0: 我未来是不是还要有什么大学有什么样的规划？就是所以这个心就散了，就是聚焦的点就不在原来的那个知识内了啊。
1: 有道理啊，听完之后了，瞬间把自己高中的时候学到的那些知识忘得七七八八了，给自己找到了一个科学的解释。
0: 所以啊，这个也是给我们的在校的现在正在学习的同学们提供了一个学习方法，就是学习的时候要专心致志。
1: 那当然了，
0: 不要考虑太多其他的事情。
1: 这没到你考虑的时候呢，任务完成之后，咱们就可以放轻松心态，可以考虑了。
0: 对。
1: 北京时间7:38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大家的留言信息。今天早间呢，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已经有听友发现了路面上有最新的路况。跟大家汇报一下，史梦欣小宝贝儿来报一条路况，他说东叔婷姨早上好。
0: 哎，早啊。
1: 现在呢在渤海大街和太白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这儿啊，好像是有一些剐蹭的事故，目前呢造成这个路口这儿挺拥堵的。
0: 嗯，
1: 你看我们的老朋友大婷婷也来了，他说现在就在渤海大街和太和园那个路口这儿，的确哈一起剐蹭的事故，目前造成这块挺堵的，咱大家伙往这儿走的时候要多多的注意避让。
0: 今天天气不错，也希望大家开车的时候呢注意安全啊。然后看一下孟可为第46天打卡，他说昨天得到老师的多次表扬，因为什么呢？因为坐姿好啊。
1: 哎呦，一说到这个坐姿哈，我们俩都是不自觉的腰板一下挺了一下。
0: 对，我昨天也看到一条新闻，好像今年的6月啊是这个脊柱健康月，我记得不太准了，反正呢就是专家建议现在要多多的关注未成年人的这个脊柱侧弯问题，就是很多孩子可能从小的时候不注意养成正确的坐姿，长大之后什么弓腰啊、驼背啊，是吧？我就小时候就吃了这方面的亏，就是反正也是自己不注意吧。
1: 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小朋友其实哈他自己很难纠正自己错误的姿势，这时候就需要咱家长朋友在边上勤提醒，
0: 我记得我
1: 温柔的提醒就可以了。
0: 我们小的时候那种，那个时候还让家长做一个简易的支架在桌上，你们用没用过那种？
1: 小的时候有一个叫贝贝夹、
0: 就是。不是贝贝夹，我们是做一个，就是怎么讲呢？一个 T 字形的一个小架子，下边是个夹子，能够夹在课桌那个板上，就正好啊，它那个夹子那个架差不多是1尺左右或者半尺左右，就不让你就是听课或者写作业的时候过于低头。
1: 头太低了。
0: 但是为什么说就是我这个坐姿不好呢？就是。有个架子我也不注意，后来我这个姿势不正确的把那架子都压弯了。
1: 哎呦，那架子也得升级了。刚才呢有两位听友提到的是渤海大街在和太和园的这个路口这儿哈，目前那儿有一些剐蹭的事故，咱们要往那儿走的朋友关注一下。现在渤海大街西向东的方向，在丰和万家小区这块目前就已经是深红色的严重拥堵。那么在新宇小区还有营口市雷锋中学附近这块哈，车辆呢也是比较集中的情况。往这儿走的朋友，咱们做好一个心理预期，或者您可以适当的选择绕行一下。
0: 来看一下，这是幸福泉的孙艺萌打卡，还有英才小学的柳慕晨第70天打卡，邢墨涵打卡啊，这是爱要坦荡荡也来了，说早上好，动听组合，
1: 早上好，
0: 还有大石桥的小美啊，今天早上吃的是排骨菌菇粥，那每天不重样，而且每天呢都是营养非常的丰富，
1: 对呀，
0: 都是那种营养早餐啊。
1: 你吃的这么好，那必然是元气满满去上学呀。
0: 就是人家吃早餐的目的是为了营养，
1: 你呢？
0: 我吃早餐的目的是为了充饥，只要不饿就行。
1: 那也行，那也比饿肚子强。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大家的打卡留言信息，看看啊，今天好多宝贝儿来的都是很早的。李东爵同学来了，还有刘佳慧以及苗瑞格，帅气的小王子说动听组合早上好，我来打卡了。大石桥南街小学的张恩善来打卡，说高考哈、我们一共放了4天假，今天终于上学了。一想想过2天还有那个端午假期，以及大哥哥大姐姐们中考的时候我还有假期呢，
0: 那还有暑假呢，是吧？
1: 你这么一说哈，你这6月上学的时间简直就是屈指可数了。
0: 对对对，但是也建议大家，毕竟也到了期末阶段了嘛，咱们就是
1: 得收收心，
0: 好好收心，然后呢好好复习，期末的时候呢考一个好成绩，是不是这个假期也能过得更快乐一点，
1: 更轻松一点哈。
0: 来看看机关幼儿园的丽元城打卡啊，
1: 收到，早上好。
0: 还有青年小学的伦伦也来了，他说今天天气真好啊。
1: 今天天儿不错吧？想不想知道这样的好天气能维持多长时间呢？马上。

0: 入到今天的天气刚刚好环节，咱们共同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
1: 万物需要阳光，
2: 生活需要方向，不管天气好不好，
1: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都很耀眼。冷暖早知道，
2: 天气

0: 好的，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白天有分散性阵雨，北风14点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4到17度，盖州24到16度，大石桥25到15度，鲅鱼圈26到15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白天有分散性阵雨，北风14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就刚才一说到白天有分散性阵雨，我马上一看了一下这个天气预报的日期，我看看是不是昨天的，不是
1: 今天的，
0: 就是今天的。
1: 这大太阳，阳光这么明媚，这么灿烂，谁能想到今天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
0: 那个可能想刷车的朋友还得再等一等，但是
1: 再等一等啊。
0: 对，这个也说不好。你看昨天是不是淅淅沥沥的下了好多雨？
1: 下了一上午呢。
0: 但我昨天亲历的，就是我白天的时候，我经过一家洗车店，外边那个小雨下的淅淅沥沥的，然后里面有一位车主正在洗车。
1: 正在刷车，
0: 正在刷车。
1: 那能不能是这个刷车店的车主呢？
0: 也有，我就想也有可能啊，就是说也有可能是刷车店的店主，然后下雨天没什么生意，然后
1: 有这个便利条件。
0: 一个是便利条件，另外可能人家是给员工做这个业务考核呢，或者业务学习，是吧？
1: 哎呦，各行各业，职场上的考核怎么到处都是、啊？
0: 各行各业都需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精进嘛。店主说了，你这再不学习的话，这 AI 都要取代咱们了。
1: AI 还能帮我刷车呢？
0: 一切皆有可能啊。
1: 说完了营口的天气啊，接下来咱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到全省整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省内大多数城市都是多云的天气为主，但是呢也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那么气温呢，整体来说是要上升1到6度的。省内今天整体的最高气温都是在23到26度之间，最低气温呢是在12到17度左右，西北风普遍在3到4级，整体体感上还是比较舒适的。另外呢，今天哈、全省风都不算太大，雨呢也是稍微的歇了一口气儿，所以各位可以趁着好天气呢出去溜达溜达。但是咱出门在外，一把晴雨两用伞还是很有必要携带好的。咱辽宁从今天一直到本周五的白天，降水的范围和强度都有明显的减弱，只是个别的城市会有阵雨，不过气温却要大幅的提升了。特别是周五这一天，预计沈阳、铁岭、朝阳最高气温会冲到32度，其他大部分城市呢也会在30度左右徘徊，体感会明显的转热，所以咱们要做好这个调整着装的准备。与此同时呢，咱们30度以上的城市哈，在周五的时候还是比较多的，届时呢大家也要做好防暑降温。那么在本周末的时候，辽宁会迎来一次比较强的降雨的过程，沈阳预计是会达到大雨的量级，那么其他的地区呢是会达到中雨左右的量级。另外最高气温会在周日的时候重新回到20度左右，所以这个晴朗的炎热的天气基本上就是到周五结束了。周末的时候还是会有一场比较大的降雨。最近的这个天气变化还是挺多变的，尤其呢是这个降雨的过程或者是气温的变化，咱们临出行之前啊，一定要多多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调整好自己的着装和出行计划，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0: 最近啊这个降雨还是挺频繁的啊，晴两天雨两天的。
1: 对
0: 啊，反正大家呢
1: 就感觉这雨挺黏的。
0: 对，多多的关注天气变化啊。子文说，东哥啊，这个现在说到这个，我昨天看到有人这个下雨天洗车，人家说现在好多的洗车店是下雨天给预约的客户洗汽车内饰，人家是惊喜啊。这个对，下雨天

0: 己内部应该是没啥问题的啊，
1: 学到了。
0: 对，但是像我一般都舍不得自己在
1: 车里。你看我俩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0: 啊、
1: 就说明了一定的问题。
0: 自己在车里备块抹布，看哪落灰了自己
1: 简单拾到拾到，
0: 哎，擦一擦，用嘴吹一吹。
1: 这个画面感也挺强、啊、哎，动作描写的也很细致、啊，
0: 然后看一下子文今天早上说是给孩子包的角瓜鸡蛋水饺烤肠蒸蛋羹生煎虾煮玉米，然后今天没跑步啊，说今天休息一天，
1: 休息一天、
0: 这个也挺好的，就
1: 天这么好你休息一天，
0: 人家就喜欢鱼跑、
1: 这么有个性啊、说的人看的那早餐吃的那么丰盛、每回看到都挺饿的。
0: 对，而且水饺一看就煮的挺好。
1: 我就
0: 喜欢吃水饺，我知道有朋友喜欢吃蒸饺
1: 啊，都好吃。
0: 但是蒸饺吧，就是有些朋友可能不爱吃水饺，是觉得就是煮完之后啊，这个饺子馅儿那个味道可能会流失一部分，因为
1: 有点淡，
0: 在水里煮嘛，对不对？
1: 对，
0: 蒸饺基本上就是原汁原味的，
1: 对，
0: 那个都好吃。
1: 那有的朋友还不喜欢吃蒸饺的那个皮儿呢、觉得梗梗啾啾的、有的朋友就喜欢那梗啾啾呢，
0: 每个人口味不一样。
1: 是的、
0: 来看看小张发来一条路况，他说德胜路和金牛山大街的交叉口正在修路啊，现在是东向西的方向是借用车道，红灯的时候呢，总有一些个别车主去对向车道通行，导致对面来的车被堵住过不去，路口堵死了，希望能有交警疏导一下。
1: 好嘞，收到、我们把您的这条信息哈，立刻发送到我们警媒工作联动群当中。
0: 大家呢，不管是修不修路啊，还是要遵章驾驶啊，不能说只顾自己方便不顾其他的人。
1: 对
0: 啊，余泽说现在太和园交通港是很堵啊，是有一起事故。
1: 这起事故呢在7:30之前就已经发生了、现在呢依然没有完全的处理好，即将要走到太和园附近的朋友哈，咱们一定要多多注意避让。
0: 红旗小学1年12班的未来同学第3天打卡说
1: 收到，
0: 祝大家心情快乐，就看到这个词儿啊，我就这个名字我想起了一句话，
1: 叫什么？
0: 叫未来以来，
1: 未来以来，
0: 对，未来以来，就是这个时代发展的非常快啊，就是日新月异的。来看看，这是甄一方打卡说朝阳洒满校园，笑意挂在脸庞。甄一方这是第26天打卡啊。
1: 那甄一方还说呢，我可得好好学习，快乐长大每一天呢。东湖分校的朱冠霖也来了，他说祝大家伙在新的一天啊都能够元气满满，来跟我们分享了一下早餐、有蛋挞皮儿烤榴莲，还有蛋挞皮儿烤抹茶味的元宵、再配上五谷杂粮豆浆。
0: 对对对，其实那个蛋挞呀，其实要对于我来讲最吸引我的就是它那个皮儿
1: 酥酥脆脆、
0: 对对对，
1: 香香的。
0: 然后呢看一下，这是南开小学范斌奇打卡、
1: 收到。
0: 还有青年小学吴雨桐，这是青年小学的王思涵打卡，全都收到。
1: 收到，早上好，思涵。甜筒也来了，还有刘浩婷、朱红旭以及何新瑶，在这里呢，大家的早间问候我们都收到了，统一回复各位、早上好。
0: 还有这南开分校的胡胡啊，健康小学的汤依然，瑞同的韩经纶打卡，全都收到啊。北京时间呢，马上要来到7:52了，步入到今天的成语很动听。传统文化，分享文学之美，
1: 每日积累成语，体会中国式浪漫。
0: 欢迎收听
2: 成语很动听。
0: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成语名字叫后来居上。说的是西汉时候的有一个人啊、叫汲黯。这个案字呢很有意思啊，就是左边是一个黑字，右边是一个音乐的音啊，这字念暗。这个汲黯当上大官的时候，当时的公孙弘还有张汤这两个人呢都只是小官，当时呢汲黯作为大官很看不起这两个小官，后来呢这两个人都被封为丞相和御史大夫，就连汲黯的一些部下也被提拔上来，有的甚至超过了他。汲黯对此啊非常的不服气，就像当时的皇帝汉武帝发牢骚讲，说皇上您用人呢就好像是堆积木柴一样，后来者居上，就是后面的柴火呢总是往上面放。后来呢皇帝没有理睬他的意见， 啊，这就是成语后来居上的出处啊。
1: 后来居上，原来呢这句成语哈，它指的就是资格呀比较浅的人，反而呢位居于资格比较资深的人之上，现在就常常用来称赞后起之秀超过了前辈。
0: 嗯，记得上学的时候老师经常说，说班里有些同学啊现在成绩呢比较靠后啊，不要灰心，哎，好好努力，咱们给他来个后来居上。
1: 对
0: 啊，
1: 这总而言之吧，是可以能够给人一点鼓励的这样的一个成语。
0: 对啊，来看看啊，这是原来一高中的小王打卡，他说本人是高考生，现在已经迎来了超长的假期了，
1: 恭喜你呀，
0: 恭喜啊，
1: 祝贺你。
0: 哎呀，真令人羡慕啊，这个
1: 羡慕啥呀，咱这个假期咱都已经过完了
0: 不是，我说我羡慕的说是人家这个大好的青春年华是吧，
1: 对，
0: 高考结束了，未来更加精彩的大学生活在向人家招手。
1: 是的，
0: 嗯，
1: 好好的享受假期哈，犒劳自己一下，放松一下，但也是在假期的时候咱们要多多注意安全啊。
0: 而现在呢就是高考考生的任务结束了，然后高考家长的任务开始了，接下来就得研究报志愿这
1: 报志愿的事儿了。
0: 嗯，报志愿也重要啊，
1: 对，
0: 就是，决定孩子未来的就业的方向。
1: 嗯，英才小学一年三班的赵墨竹来打卡报道，他说高考已经结束的哥哥姐姐们祝福你们啊，假期快乐。
0: 这，嗯，马上就互动上了，
1: 对，
0: 很好啊。好，北京时间7:54了，今天呢也和大家想聊这样一个话题，就是说现在啊就是很多朋友平时呢没有时间在家做饭啊，经常出去吃饭，比方说是去饭馆啊或是点个外卖什么的。
1: 对，
0: 但是有的时候呢大家会有这样的体验，就是比方说我在网上看到的这个平台上这个饭馆评价的挺好啊，但我一去感受
1: 不是那么回事呢，
0: 一般，然后或者说是我在网上看这个外卖这个图片呢，啊，这个菜品呢，啊，这个量非常大，
1: 对，
0: 然后我点过来以后呢就稀稀扔扔几块啊，
1: 就是两模两样跟这个宣传的图片上，
0: 嗯，而且呢就是我昨天有一个亲身的体会。
1: 什么呢
0: 就是现在啊，就有的时候我刷抖音，就是有一些这个饭店他自己也做抖音号，
1: 对啊，
0: 去做一些视频，然后拍一些段子，挺有意思的。就是我就这几天经常刷到一个小店，我觉得他这个视频拍的挺好的，小环境啊，小老板什么服务员都挺有趣的啊，我就去了。
1: 你去打卡了？
0: 啊，就去打卡了。
1: 吸引你了？
0: 啊，说实话，
1: 去了之后怎么样？
0: 去了之后吧，环境还是不错的。
1: 环境可以，挺干净，挺整洁，
0: 菜品也挺好，
1: 挺好吃。
0: 但是觉得令我略有失望的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就是他那个老板和服务员啊，他就
1: 不像
0: 在视频当中那么有趣了，你知道吧？
1: 啊，
0: 视频当中都是带故事、带情节的，然后彼此有一个互动，情绪起伏都是非常大的，
1: 很饱满的。
0: 对，等我去吃饭的时候，可能就完全就是一个很正常的状态，
1: 很平淡了，
0: 啊，
1: 很冷静了。
0: 来了。吃点啥啊？这个就是，我就感觉情绪价值有一点点失落。
1: 其实那就是人家正常的一个工作状态。
0: 啊，对，
1: 只不过我们因为是通过这个
0: 视频，
1: 对视频去的，我们心里这期望值就很高了，
0: 很高的期待去啊，
1: 心里面开始有点落差了。
0: 有落差，但说实话，人家这个店吧，就是菜品的质量还价钱还是都不错的。
1: 菜品、环境、服务其实都没毛病，
0: 都不错。
1: 只不过
0: 他
1: 的这个营业时候的精神状态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饱满。
0: 和视频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下回我还得抽他们拍视频的时候去。
1: 那你就是打扰人家线上的运营工作了。所以哈，我们在网络上一些商家做这个客源引流的时候，咱们呢也不能说把这个人设呀立得太满了。不然的话呢，当我们去线下支持的时候，哎，心里面就是会产生这点小小的落差。
0: 嗯，反正这个有的时候也得看，就是如果说顾客在用餐的时候，老板和服务员一会儿来个幽默，一会儿来个包袱，是不是也
1: 太过于热情，
0: 也会影响到顾客的用餐体验。
1: 对，
0: 你说吃顿饭能不能让我消停点？
1: 啊，老板就说了，您这好难呀。做自己啊，礼貌的做自己都可以。那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伙互动的这个话题，就是说您有没有之前在网络上或者是在外卖平台上发现，哎， 本来挺感兴趣的，后来到线下去就餐的时候，就觉得体验稍稍的有一点不一样，或者是有出入。
0: 嗯，其实每个人都会多多少少有这样的体验啊，也欢迎大家呢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以后在用餐的时候或者在外用餐的时候，我们能就是抱着一颗更加理性的心态去啊，
1: 平和的心态吧。
0: 对，来看看红旗小学正正打卡，他说周三周三真是好，再过两天不用起早，想吃吃想喝喝，预祝大家乐淘淘。这都多押韵呢，说就是不知不觉当中啊，就是在我相信很多孩子在咱们的这个早高峰的大家庭里面啊，叫耳濡目染，今天他来个唐诗，明天他来个宋词什么的，
1: 对，
0: 就自己也能搞点小创作了啊，很好，
1: 这个文学的种子啊、嗯、已经种下了，
0: 嗯，
1: 咱们就静待它开花结果吧。
0: 嗯，
1: 北京时间7:58，咱们来看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吧。今天早间呢，好几位听友提到的是渤海大街在太和园那儿有一起事故，即将要往那儿走的朋友，咱们注意避让哈、啊，减速慢行。现在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其实通行的效率还是不错的。此时此刻呢，市府路南北双向基本上一组信号灯可以顺利通过，那么渤海大街东西双向1到2组也可以，没有问题。现在呢，在辽河大街聚银君悦酒店楼下这儿，目前的通行效率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非常的畅通哈，没有任何堵点，各位可以放心。另外呢，就是现在学府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此时来看渤海大街上的通行效率是比较畅通无阻，那么在学府路呢南向北的方向，在和各个路口的通行的时候，需要等待1到2组左右的信号周期，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呈现的是明显上升的趋势。
0: 嗯，孙前浩图图打卡
1: 收到，早上好，
0: 人家名好，有前途，都连在一起了啊。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及县里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广果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装